0: 前去抓住他。老孟大爷，是您，是我呀。苏建才把头低下来，现在非常的惭愧，没有脸见大家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马英突然生起气来，你是怎么搞的？你参加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你说的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吗？你要入党就要按照党员的标准去做自己，结果你做了逃兵，你还回来干什么？王二虎也很气愤。王二虎说，你什么东西，你呀、啊、太丢人了，你骂我吧，狠狠的骂我，我不怪你。苏建才此时声音颤抖着，含着眼泪又转向马英，队长，是我错了，你就好好处分我吧。小李看到苏建才可怜相，又后了悔了，你现在能回到队伍来就不错了，回来就好。
1: 不不不，小李呀、啊，我有错呀，我没连见大家呀，我要受处分，我是心甘情愿让大家处分我。
0: 嗯，马英也感到任务要紧。苏建才，这样吧，你回去写个检讨，听候处理。回到周大贵的家，大家闻到一股米饭的香气，原来老大娘给他们熬了一锅米饭。此时马英就问老人家，这粮食从哪儿弄来的？孩子，你们也别管从哪儿来的，只管吃就行了。
1: 老大娘，我们都过意不去。
0: 那你们该吃吃，吃饱了算。众人吃完了，最后把自己的干粮偷偷留给老大娘。当下他们把枪挖出来，请这五个老乡赶紧就跟着抬，趁着这黑夜就出发了。突然远远的天空咔响起一声巨雷，紧紧的这雷咔吧咔吧直打，一阵暴雨来临呐、有的心想下吧，下起来敌人就不出来巡逻了，更好走。就这雨啊，浇的人们都全湿了。马英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让每人多背一支大枪。地下的路越来越难走，一走一滑，就这样又走了四五里，一个个都变成了泥人。哗啦一个闪电，咔这一打，把旷野照耀的如同白天。他们这支小部队完全暴露在平地上。马英说了声不好，他马上意识到这种处境危险，如果遇上敌人的巡逻队，那就非常困难。赶紧命令大家迅速东下，向青阳江隐蔽。这里离青阳江只有一里多地，刚跑下青阳江，闪电咔又来了。闪电之中看见一路鬼子骑兵冒着雨沿着江岸不远的地方巡逻而来。马英暗暗捏一把汗，让大家沿着青阳江的河槽边继续往前走。青阳江的江水卷起从身旁流过，听这声都挺瘆人。马英想，这要是在冬天从冰上走过，就是非常的安全，就能过江。如今不仅过不去，又赶上一场猛雨，江水随时暴涨啊，把我们连人带枪也就卷走了。叫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性，随时准备上岸。这雷咔吧咔吧正在响着，闪电咔吧咔吧也打着，这雨还下着个不停。同志们渐渐看见封锁线上的探照灯的灯光，该死的封锁线就像一把刀子，截到这块一缺为两半，削成两半一样，只有越过它才行啊。虽然仍在敌人的圈圈里，但总算能看到自己家了。 哎呀，熟悉的村庄、道路、田野，更重要的，那里有自己熟悉的群众，大家都眼巴巴望着封锁线那边的天空，就像地上的鱼望着大河中的水一样，这心情都不怎么好。呜，这一下子，这探照的灯光从他们的头上扫过去，马英叫大家紧贴着河槽隐蔽，快往前走，加快速度，加劲儿走啊，加劲儿走！同志们，冲过去！靠着河边的敌人就看不清了。同志们，加把劲儿！话没说完，就听着大江上传来巨大的响声，真是地动山摇。此时这水又涨了。哎呀，单枪的老乡赶紧就惊问：“上岸吧，上岸吧！”同志们，老乡们坚持，坚持！马英传达命令，大家立刻先帮助这单枪的老乡们，就往上去。那么，然后一个个往上爬，最后边小李刚爬上半截身子。这水已经来了，马英赶紧拉住他一个胳膊往上拽，拽来拽去，拽去拽来，好不容易把他拽到岸上，但是这鞋印被水已经都给冲出来了。此时这鞋也没了，光着脚是脚印。豁然咔吧一个闪电，空中一亮，马英就看见。这个地方离敌人的炮楼只有200多米呀！一道强烈的探照灯光正扫来，大家卧倒，大家卧倒，大家此时都静静的趴在地上，全身紧靠都是泥水呀！这地呀，冰凉冰凉的，一股发腥的雨水气直往鼻里钻。马英想怎么办呢？四周一点隐蔽地方也没有，闪电。这探照灯一个劲儿往头上晃，时间长了就是不动，敌人也能发觉我们。硬往前冲吧，太危险，恐怕伤亡过大。最后一考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是急中生智，分2班冲。头一班由老孟庆孟大爷、小李护着抢先过，剩下8个人在后边组织战斗，吸引敌人。就这样。想到这里，这伤亡虽然会有，但能把枪支保得住。他小声就叫：“孟庆大爷，孟庆大爷，孟庆大爷！”叫了半天没有人答话，大家相互看了看，才发现老孟庆此时是踪迹不见啊！小李着急了，莫不是老孟大爷被河水给冲跑了？这时候就听西边有一声枪响，咔！哟，独角龙！大家异口同声都知道这枪的声音。马英一想，莫非老孟庆大爷又和敌人干上了？咔！又是一声枪响，接着敌人的炮楼上响起这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远处是打成了一片火海呀！这边岗楼上探照灯一下子扭过去了，马英的心豁然一亮，嘿嘿，心说话，老头子，孟庆大爷真厉害，有心计，用的是计。转过脸来说，谁去接应老孟大爷？我去。王二虎站起来，大声说：“我去，一定要把老人家接回来。”放心，放心。就这样，马英对二虎说完了，又向大家命令道：“立即冲过去！”顷刻，同志们像脱了缰绳的马，一个个抖擞精神，从地下爬起来朝前冲。大家一口气儿跑了3里地才歇，回头看看，火光也没有了，枪声也不响了，一个个都提心吊胆的在想。老孟庆大爷、王二虎他们怎么样了？打的时候倒不觉得怎么样，因为知道还在和敌人战斗着，还在身边，并且从火光中可以判断出他们在什么地方。 甚至他们是什么姿态都能看得到、想象得到。可是现在一停下来，一切都不知道了。答案只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安全脱险，另一个就没法再往下想了。马英心如刀割，实在不放心，走到前村让大家原地休息，和小李又摸过去看看动静。走了一里多地，听见前面沙沙沙沙地响，他们赶紧伏在地上，渐渐分辨出脚步声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到跟前，隐约看见一个人影。这是突然咔吧一个闪电，他们看见了，原来是王二虎背着老孟庆大爷，赶紧抢上前来一起问，怎么样，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呀，王二虎长叹一声，老人家虽然机警，但是对敌人也防范不了啊。他腿上挂了彩，挂了彩了。小李慌忙说，老孟大爷，老孟大爷，老孟大爷此时也不答应。小李小声就哭了，老孟大爷，老孟大爷。马英就说，可能流血过多昏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借着闪电看得清楚，老孟大爷的腿这血顺着这裤腿像这雨水往下滴滴答答直淌啊。小李刺啦撕下自己一只袖子给他缠上，然后和马英换着背，换着背，一直背到村里。大家一看老孟庆大爷脸色苍白，不觉得有些心酸。房东老大娘忙熬了一碗姜汤给他喝，这时候才慢慢慢慢睁开了眼。哎呀，可缓过来了。枪呢，枪呢，都在这儿，你摸摸。小李挺高兴，老孟大爷你醒了。哦，醒了。小李还特抄起一捆枪递给他，老孟大爷别不放心，这枪都在这儿。老孟庆用手抚摸着枪，嘴角露出一丝的微笑。早晨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马英把30条枪，那么5条一堆架起来，一共是6堆，排了长长一行，四周围都满了。看热闹的孩子们也来了，那些取枪的也都过来了。此时汇集在一起，他们听说大队真的取回枪，是又惊又喜。有的说这回准要挨批评，有的说只要发枪挨批评挨揍我们也愿意。王二虎喊了口令，40多个人分成2排站在枪的后边，跑回来的一个战士一个个都低着头，不敢吭出大气儿。马英站在队前，这气儿鼓鼓的。同志们，是去整编呢，还是去取枪啊？你们倒说说，倒说说，取枪，取枪，取枪！大家异口同声，但是后来又不说话了。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当初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党？共产党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大家此时一声不吭，耸拉个脑袋，哎呀，都挺后悔。王二虎这时候把脸一沉，怎么样，都后悔自己不应该逃跑，不应该如此吧？突然张大爷推着张玉田来了，走到队前对马英说，队长，我这没出息的孩子把这狗东西交给你，他做了逃兵，让我好顿批评。接着转过脸来对玉田说，以后要再跑就别想进我的家门，我打断你的狗腿，实在不争气，让我丢人，你自己也丢人。这玉田本来是个诚实的青年人，这次开小差主要是怕呀被编走，家里没人照顾，后来见他爹这样子，后悔也来不及了，想回来又觉着没脸见人，让他爹连拉带骂，总算把他弄来了。马英看见玉田，想起和他在一起战斗的所有情形，总觉着 哎呀，这事儿现在不管怎么说是自己的同志啊，不声不响来至身边，可是呢，再命令他，这事儿好像也不行。这个好同志还得批评教育。马英突然感到不能光怪同志们。杜平对他讲过，一个农民成为一个自觉、有组织、纪律的革命战士，需要一个全面性的过程。走的时候没有动员好，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又看了看大家那为难的样子，就不忍再往下说什么。转过脸来对王二虎说：“发枪，发枪吧！”大家一听说发枪，没想到脸上的愁苦早就跑光了，个个是喜笑颜开。接过枪，摸摸这儿，弄弄那儿，呼啦呼啦的拉这栓儿，背一会儿，扛一会儿，不知道怎么拿才好。一个个此时精神抖擞，倒是十分的威武，心中都高兴。马英这心里也乐呵起来，就这样停了一段时间，当下进行整编，一共新编了两个排，王二虎是一排排长，赵振江是二排排长，袁大队留下那个排是第三排，小李做了很多贡献，也立了大功。小李就这样升为大队的侦察员，小董是大队的通信员，老孟当了大队的参谋，苏建才是文化的干事。就这样，这些人都有了一定的头衔。现在大家格外高兴，新的大队正式组成了，都在庆祝这个光荣的日子。好不热闹，老乡见自己的队伍组织起来，笑在脸上，喜在心里。有的送来鸡蛋，送来军鞋，送来许多慰劳品。杜平和马英忙着接待群众，大队的战士和干部一个个此时红光满面。苏建才领着唱歌呀，哎呀，歌声是响彻了云霄。大家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单说此时，晨风吹动着晚秋的庄稼，掀起一些波浪。而建梅呢，也看着大家高兴，也跟着高兴。这天的晚上，建梅夹着个小包袱，双手呢拨着这高粱杆子，急促在庄稼里走着。高粱穗儿都已经弯下腰，那些红的、黑的、黄的，五颜六色的高粱，亮晶晶的，而且饱青青的，真叫人可爱。他不由得伸手捻下几粒来，含在口里。赵大爷此时从萧家镇送来消息说杨大王八杨百顺昨天下午从衡水受训回来。还拉回来两大车配给的军用物资，苏金荣也把这几天抢收的租子宰了，能有十几马车。他们准备今天下午一同回到县城，只带一个纵队的伪军和十几个便衣队员，还有20多个鬼子，正好打他个伏击。这正是个好机会。大家一听，喜出望外，抗日烽火记第36回，书接前文。苏建梅本来打算派别人给宪的队送信，后来考虑宪的队没有固定的活动地址，这又是一份重要的情报。送不到就误了大事，才决定自己亲自送去。而建梅也不知道县大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只好按着县大队经常活动的村子去找。想不到走到萧家镇东15里地的小王庄，就到了县大队了。 杜平见他进来，放下手中一本《论持久战》，赶紧说：“呀呵，呵呵，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抗日的风范。苏建梅非常的兴奋，没听说过。杜平笑了笑，今天我才明白还有抗日的风和不抗日的风之分，挺有意思。那是当然啦，苏建梅天真的解释，对抗日有利的就是抗日的风，对抗日不利的就是不抗日的风嘛。杜平听到这里有文章，忙问，感情你是带来对革命有利的事儿了？苏建梅夹夹眼睫毛，确然是那么回事，又点点头，接着把情报详细的对杜平乃至众人讲说了一遍。要在别人听着这个消息都高兴，因为前面书咱们说了，大家都很高兴，而杜平几乎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用心听着。等苏建梅说完了，又问了几个情况，最后他才简单地说，很好，杜平是不大轻易表扬人的人，这两个字在他嘴里说出来已经是很难得了，对同志最大的鼓励。苏建梅和他在一起工作时间很长，自然了解他的秉性脾气，心里充满喜悦，他非常乐意和他的首长杜平啊、马英啊、李超东这些人在一起，他们三个人不管是谁到了他身边，他都觉得身上有劲儿，增加了他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但除此之外，他们三个人却在他身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应。那么苏建梅和李超东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欢乐愉快，无忧无虑，跟马英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到兴奋激动幸福，和杜平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热乎乎，身上暖烘烘的，像孩子腻味在父亲身边一样，不愿离开。李超东到分区工作了，离这儿挺远，难以见面，怎么今儿个来了也没见着马英呢？于是就问马英同志哪儿去了。杜平笑了笑，呵呵，很不凑巧啊，他呀今儿个执行任务去了。接着又问，建梅啊，你现在当领导了，学习怎么样？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还有别的时间呢？要说吧，我们毛主席是最忙的，他老人家还抽出时间写书来。杜平说着翻出几本油印的小册子，有什么呢？有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还有大量的吸收知识分子，还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起递给了苏建梅。这都是毛主席最近写的，你要拿回去好好看。苏建梅望着这几本小册子，立时觉着耀眼夺目，心里热腾腾的，不知道因为激动还是惭愧，脸呐越发的红，举手给杜平敬了个礼，噔噔噔跑出去了。中午时分，趁着人静的时候，队伍从晚秋的庄稼里都要往萧家镇和西河店的公路埋伏点进行运动。这次伏击正赶上秋老虎，天热的要命，没有一点风，而谷子棵一根根直立在地里，垂着个穗儿一动不动，也像是热的受不了。杜平弯着个腰，领着队伍在谷子地里走就觉得透不过气来，浑身呢黏糊糊的，不是个味儿。他回过头来跟战士们见面，又把此时苏建梅来送的信儿跟大家都说了。现在大家都点头，想把敌人一口吞掉。到了埋伏点儿，再看战士们静静的伏在一大批谷子地里，更加热呀热呀，地下直往上冒热气，烤得心里发慌。杜平在一块高地上透过谷子这空隙朝公路上观察，眼前这隐隐约约的晃晃乎乎的，杜平就觉着怎么一阵的难受，哇又吐了一滩血，急忙挖起一块土将它埋了。政委，政委，您怎么了？小董从身后出溜出来，不怎么，挺好，你替我监视一会儿敌人，我考虑一下问题。
杜平艰难地说，然后把头压在胳膊上吃力地呼吸。小董看出来了，这不是犯了病了吗？就想劝他回去，刚出一个正字，又一想杜平叫他监视敌人，怎么能擅自离开战斗岗位呢？心里火焦焦的，毛辣辣的，一时抬头望望公路，一时回头看看杜平。杜平昏昏沉沉，脑子里翻翻腾腾，浑身觉着四分五裂，一种巨大的痛苦在折磨他，仿佛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凶恶的魔鬼，张牙舞爪要夺取他的生命。在这种强烈的情况下，他懂得唯一的办法就是鼓起革命胜利的信心，像和敌人斗争一样，坚持和病魔斗争，要挺住劲儿，不能动摇，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他脑子默默念着这些，坚持的斗争意志终于战胜了病魔，头脑渐渐感到清醒，回忆刚才就像做了一场噩梦。抬起头来说，小董啊，告诉赵振江、王二虎，让那些身体柔弱不能坚持的同志先撤回去，你怎么办？执行命令。小董撅个嘴能钻头驴了，心里还在想，等开党小组会的时候我再给你提意见吧。小董就这样嘟囔个嘴，叫谁回去谁也不回去，他们说政委这身骨架子都不回去，我们也不能回去。杜平了笑了笑，哈哈哈哈，你这个小家伙竟拿话来敲我，对战士们这种坚持斗争的精神，打心里我也感到高兴，觉得这些战士更可爱。想了想，写出个名单交给小董，上边有名字的都得回去，这是命令。小董啊，你懂吗？懂。小董只得没有办法又爬起来，大家继续在这里坚持着，可是公路上一点动静也没有，毒辣辣的太阳挂在天空，好像停止了走动。干部战士每个人的心里憋着一股闷气，太阳终于慢慢的落下来了，可是公路上连个影子也没有啊。战士们此时松懈下来，是议论纷纷，我看敌人靠不住，老子等了八天八夜，看他来不来，来不来，老子要是让他来了，今天就吃他一顿炖肉。天已经黑下来了，杜平知道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从谷子地站起来一挥手撤。杜平没下命令之前，大家已经感到没有希望，但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儿，因为指挥员还在那里等待着，战士们对指挥员是无限的信任，如今指挥员都下命令，肯定这次战斗就这样不愉快的结束。战士们一个个懒散的从地里爬起来，稀稀拉拉往回走。杜平拄着个棍子回来了，喝了两碗白开水，身上好了一些，把胳膊左右一撑，做了个拉弓的姿势，提了提神，对小董说，召集干部赶紧开会。他知道必须在这个时候抓紧做好思想工作，首先要做好干部的工作，并且要指挥员坚定乐观胜利的信念，去影响他们才行。干部一个个跟着走进来，不时不想找位置坐下，都显着无精打采，愁眉苦脸。王二虎手掐着个腰，眼瞪着跟两个小铜铃似的，气呼呼直喘气，等了一天了，连个影也没有，气杀人也，乌呀呀呀呀呀呀。杜平见了暗暗想笑，大家都离二虎远一点，他快要气炸了，一句话这屋里就爆炸开来。王二虎卷起袖子也傻笑，嘿嘿，他奶奶的，杨大王八杨百顺到衡水鬼子那儿回了炉了，坏了，更出奇了，人都没影了。大家又一阵笑，沉默的空气已经扭转过来，杜平心里也高兴啊。同志们，同志们，此时不要泄气，敌人今天还没有来，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只要他们会回来，我们就坚持要消灭他们，这是肯定的。今天没有来有什么坏处？不过给我们多留点时间，更好更好的做准备。

大家一想，杜平说的也对，也是啊。今天没等到敌人，还有明天吗？又把这信心放下，何必要这么泄气？老孟庆此时笑了笑，嘿嘿，只是气不过，白等了一个后晌，热得个半死啊！真叫我憋得难受啊！看来剑没送这信儿倒是，但是人没来。杜平也笑了，嘿，各位，有气不要紧，明天如果鬼子来了，咱们就冲鬼子去；后天来了，再冲鬼子去都行，憋着憋着也行。哗，大家又乐了，说说笑笑，又讨论了一阵。杜平让大家回去，好好向战士们动员。干部们随后便高高兴兴地出去。第二天天不明，大队便向公路上进发，这时候天气凉爽多了，战士们个个抖擞精神，都要出出这口恶气。就这样到了公路边，大家都觉得今天呢，要能打上敌人，比昨天那得劲儿多了。杜平决定调换一下地点，带着中队干部顺着公路向前走了两里地，在公路的东边谷子地里发现了一片坟地，离着公路也只有几十公尺远，正好是个很好的战斗地形，接机退却那是个比较方便的地方。二虎就咋呼，这就是我们打马车那地方，我看得一清二楚。苏建才也说，可惜呀，那时没有长这么高的庄稼。二虎一听苏建才卖后悔药，心里不耐烦了，正想吵两句，因为在党小组会上大家都提过两个人的意见，就是把话憋住。杜平见这里地形不错，就对王二虎说，二虎啊，你们排埋伏在这里打敌人的头，千万要记住，听我的命令再开枪，必须把敌人的尖兵班放过去，等敌人呢本队全部落入我们包围圈中才是最好的。知道了，我知道了。王二虎闻听立即跑回去带队伍，这杜平接着往北走。就这样不量着敌人本队的距离，约莫差不多了，自言自语，大概到这里，对，也就是这么长，也就是这么长。杜平听赵振江此时也说话，这么长，这么长是什么意思？敌人呐，本队的距离嘛，我认为就这么长。杜平听了暗暗高兴，不想赵振江已经猜想到他的意图，赶紧又问，那你说你们排该怎样战斗呢？我想应该埋伏在这里，切断敌人的后路为上。嗯，杜平很满意啊，双手啪嗒一拍，必须让敌人全部落进我们的包围圈，这是重中之重，我再强调一番。那么我们要啃敌人的屁股了。老孟庆赶紧就说，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要啃敌人的屁股？杜平赶紧纠正，不是屁股，是脑袋。敌人突然遭到前边的伏击，必然调转往后跑，千万不能让敌人咬住。孟参谋也在这里吧？你放心吧。老孟庆乐了，呵呵，不管是他的脑袋还是屁股，一起往里砸。等一切都布置好了，现在的天已经大亮了，不少的农民下了地，杜平腰里插着手枪，手里头拿着锄头，混在老百姓这一边，一边锄地一边向公路上仔细观察着。太阳呢从地平线爬出来的时候，公路的北头隐约出现了三辆马车，雪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杜平猜想着，嘿嘿，要这么看，苏金荣杨大王的杨百顺来了。他用倒车这牛耕的姿势由北往南退着，一边对大家说，同志们，看来剑梅这消息挺准确，准备战斗，敌人已经来了，听我的命令才准开枪，做好准备，做好准备。战士们立刻紧张起来，一个个都像要出膛的子弹一样，肃然伏在地下。

单等命令一下，立即喷射出去。突然又见杜平啊，从南向北走过来，同志们，同志们，不要打枪，这次来的只是几个汉奸，是给苏金荣挡路的，我们要坚决打苏金荣的埋伏。话音刚落，大家就听见公路上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咕噜噜噜噜噜，马车马挂銮铃的声音，哗啦啦啦啦，马车呀越去越远了。王二虎不由得粗声粗气，嗨嗨，算这帮小子走运。过了一会儿，公路上终于又出现了敌人，最前面的是能有100多米多远看见一个尖兵班，尖兵班再往后几十米才是本队，敌人都坐在马车上紧抱着枪，四下里环顾着。最后四辆马车上两辆车都是带着铜盔的钢盔的鬼子，铜色钢盔的鬼子，这太阳光照得一闪一闪的发亮，两辆坐的穿白衣服的便衣队也在此处。杜平估计，哼哼，苏金荣可能在里边，一边锄着地一边命令同志们，我们要等着敌人终于来了，沉住气，听我的命令。此时公路两旁的农民都跑光了，唯有杜平还在假装锄地，然后还得疑惑着，端着枪还得看着杜平这方向就来人了。杜平一看，敌人的尖兵班刚刚走到埋伏圈，可是敌人的本队还是没有全部走进埋伏圈内，只得装着若无其事继续耕着地，继续往后退。但是觉得还是可疑，这帮敌人又往前赶来。这时候杜平站下来一看，嗯，这回可以放心了，全部落入包围圈内。举起手来，杜平一手拔枪，随着把头一低，啪，子弹从头上飞过。这一来，战士们都从谷地里穿出来，枪声四响，啪啪啪啪啪，鬼子们一看不妙，拔腿就跑啊。这时候杜平举着枪，同志们，打呀打呀，不能让一个敌人跑掉了，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子弹像雨点飞向敌群，马也惊了，学来来，哗哗哗哗哗哗哗，拉着向前飞跑，来不及跳下来，敌人就从上边栽下来，有的马当场就被打死了，马车翻在路旁，汉奸们藏在车后还击，啪啪啪啪，有的趴在车下哆哆嗦嗦，这个时候还有的蹦着跳下来。鬼子队长一声怪叫，呀西给给巴嘎呀噜冲啊，但是十几个鬼子掉头就跑，往北就走，早被赵镇江神枪队给截住，接二连三啪啪啪啪打死好几个鬼子。还有的鬼子见势不妙，赶紧用白刃刺刀，结果来不及，让赵镇江也给打死了。这时候老孟庆也赶来，帮帮三拳打倒三个鬼子。老孟庆啊，虽然岁数大，这老头是真有两下子，就这样死了不少鬼子。再看有人把手榴弹拿去，啪啪啪，炸跑炸死不少人。在前一排和前二排还有伪军和鬼子激战当周，赵镇江一眼看见便衣队下了公路，要朝南而跑，回头再一看，老孟庆正在摆弄那块炸坏的机关枪，他也发急了，孟参谋你是怎么搞的，快追啊。老孟这才醒悟过来，带上一部分战士朝鬼子追去，一阵激烈的枪声，啪啪啪啪啪，鬼子又倒下好几个，剩下几个残兵跳下路沟，顺着路沟就跑。老孟庆顺着路沟就追，鬼子的皮靴也扔了，钢盔也扔了一路，渐渐鬼子是越跑越远。照着

0: 头往西河店这炮楼就跑，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此时早已上了炮楼了，又和于老寿下来，把苏金荣和便衣队都接上去。战士们见苏金荣、杨百顺都上了炮楼，气得直跺脚。杨百顺还说风凉话呢，嘿嘿，谢谢八路弟兄的欢送，有一天你杨爷还送你们上西天。于老寿也说，穷八路有本事上老子炮楼。赵振江说，于老寿，你有种露一露头，你挡着我的，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收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5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会走不远。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车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

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把个程咬金在旁边看的嘴张多大，合不拢了。程咬金跟秦琼形影不离，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秦琼把剪法使得像今天这么漂亮的。哎呀，看来呀，今天我哥哥确实遇到强敌了，把他的潜能量都发挥出来了。

那尉迟敬德也是不错呀。尉迟敬德今天呢，哎呀，算是开了戒了，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怎么总算是碰到了一个真正对手啊？晃动双鞭，施展了全身的解数，跟着秦叔宝这番打斗，把个大老黑没给乐疯了呀！咦，没有对手多寂寞呀！终于有这么一个可以陪我玩的喽，好好的打一打。他高兴了，他就忘了那今天不是单对单各对各呀，今天人家是来劫你的粮草，劫你的兵马来了。那边还有一个官敌廖镇的殷开山呢。殷开山一看秦叔宝在这里绊住了尉迟敬德，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指挥所有马军向河岸边猛冲啊。这么一冲时间不大，尉迟敬德马军很快就被唐军杀乱了阵型啊，杀得尉迟敬德的兵马是叫喊声连天的，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一个时辰不到，济河两岸就留下了2000余具尸体。这个时候有那一些残兵败将开始向着尉迟敬德喊上了：尉迟将军呀、啊、别打了，咱们打不过了，您看一看吧。这尉迟敬德正打得高兴呢，哎，突然间听人这么一嗓子，偷眼往两旁这么一看，看到自己队伍已然被唐军杀散，那些粮草就不用问了，大部分都落到了唐军手中。哎呀，这时的尉迟敬德才算回过神来呀，我跟着秦叔宝打什么劲儿啊？哎呀，我的兵一看呢，败局已定。这马匹往后倒退几步，这才算停住。那利用这个机会，遇了匹马呀，久经沙场，但是呢，马口已经大了，岁数大了。那岁数大了，跟人家尉迟恭胯下那匹抱月乌骓小年轻马相比，那这个脚力当然跟不上了。所以呢，跑出去多远，渐渐的与尉迟敬德就拉开距离了。两个人一看实在追不上了，这才双双把马勒住。哎，秦叔宝把双锏重新背回背后，看看程咬金用手点指远去的尉迟敬德，这黑小子坐骑不错呀，估计只有秦王的特了标才能够跑过他呀。咬金呐，看来今天咱追不了他了，走回去。哎，程咬金气呀，他娘的，这黑贼满嘴豪言壮语，哎，没想到还没有分出上下高低呢，哎，就仗着自己的马快跑了。切，下一次我见到他一定一斧子砍下他的黑头啊。秦叔宝低下头，用手抹了抹马脖子上的汗，一看呢，自己胯下这匹黄骠马浑身大汗淋漓，就像水浇过一般的。哎，这个黑厮啊不好对付啊，咱们今天杀他一个措手不及，要是换个时间真的一对一交手，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啊。嘿，哥哥，我看再过个30合50合的，你准能赢他呢。这程咬金嘴里这么硬，但是呢心里头也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尉迟敬德果然是一等一的高手啊，以后在沙场上要是再次相见，我还真得多加留神呢。就这个时候，两个人回转马来一看，哟，就见河边冒起了狼烟呢。怎么的？殷开山把尉迟敬德他们的粮草大半都给抢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地方离百壁比较远，一路之上哪有那么多人去押送这个粮草啊？根本就送不回去。

要不回去扔这里，万一人家留五州的兵再过来，那不跟没劫一样吗？啊，干脆呀，自己带不走，也不能给敌人留下。传令，让军士把车辆都集中在一起，一把大火把这些粮草是烧成灰烬呢、啊。然后敲着得胜鼓，引着得胜诗，回转摆臂。到摆臂的时候，已然是半夜了。李世民呢，早就得到了美良川大捷的消息。看到长长一条火龙过来，赶紧让房玄龄等人大开城门，把得胜之师迎接回城啊。这城里头庆功宴早已经摆得了，李世民左手拉着秦叔宝，右手拉着程咬金，三个人同时入席，推金开山做了上席。在酒席宴上，三个人谈起这一次战斗的细节，殷开山就成了主谈者了，把秦叔宝、程咬金两个人与尉迟敬德大战的情况说得绘声绘色呀。尤其说到秦琼斗敬德，哎呀，把席上之人都听得入了神了。那是这场战斗在武德年间，那也是一场著名的战斗，德相遇，双锏斗单边，是三边换两锏。就说这尉迟恭摆臂这里，城里头粮草充盈，柴炭足备，李世民仍然下令是坚守不出，让城里头无论是当兵的为将的，安安乐乐踏踏实实在城里头过一个安安静静的祥和年。但是你别看除夕，李世民呢仍然起个大早，这晨练坚持不懈呀。在雪地上，李世民挥剑起舞，练得浑身热气腾腾啊。这个时候房玄龄、杜如晦两位先生并不走过来了，两个人指指点点，说说笑笑，都穿的是一色的紫褶夹袍，在雪中更显得儒雅呀。李世民这边也练好了，一看两位先生过来了，李世民向他们两个打招呼：“两位先生，今天好兴致啊，莫非大年三十要踏雪寻梅不成啊？”哈，杜如晦笑了：“秦王取笑我们了，这个时候谁会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呢？玄龄兄和我刚刚把出外的事后给安排好了，今天我们既要过年，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呢。”“是啊，”房玄龄也说了，“雪中寻梅确实风雅，但是没有时间揽这份好心情啊。”哈哈哈，李世民乐了：“咱们今天既要准备打仗，还要过年，像长安那里皇上和群臣正在举行吉礼呀，记得从周秦开始就有大挪的礼仪。玄龄，是这样吗？”“啊，不错呀，大挪仪式主要是击鼓驱除一粒之鬼，也有的说这过年就是从古代大挪礼仪发展过来的。”“嗯，好。”李世民说：“既然如此，今天午时过后，咱们把全军的鼓声都集合起来，然后敲上他一个时辰，刘五洲、宋金刚与咱们相持已经数月呀，依我的估计，他们呢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这一次击鼓就是要驱走这些屹立之鬼呀。”李世民一声令下，午时过后，摆臂城除了留下四周城墙上的守卫之兵之外，其他所有人等是齐集城中空地之上。就见侯君集手拿着红旗指挥，红旗往中间一挥，就听一万多军士是齐声大喊：“来年是你亲临战场，感受到了铁马金戈一般。”这仪式一直持续了一个时辰，就见侯君集把红旗一挥，唰，这台底下顿时是鸦雀无声。李世民迈步

走上前来，看了看众士兵。众位将士，佳节即来，本王知道大家都思念家亲，今天咱们举行此仪式，就是让大家鼓一把劲儿，打败刘武周、宋金刚，早日与家人团圆。今天是年除夕，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种很特别的酒啊，希望大家伙就着佳肴好好的守个岁，攒出劲儿，来年誓杀刘武周。呵，秦王这一番话，鼓动的台下军士立刻欢呼起来了。一听今天给自己准备酒，准备的佳肴。

0: 小金这个时候凑过来了，哎，秦王啊，嘿，刚才你别说，我这么一听，哎呀，您呐还真有鼓动劲儿啊，连我听了都恨不得打马出城，现在就去找宋金刚拼个你死我活呀。李世民听了，眼睛里头泛出兴奋的目光，往后看了看，秦叔宝走在后面。秦叔宝这个人呢，哎，比较老成持重，向来非常谦逊，走路都走到后边。李世民伸手向秦叔宝打招呼，把秦叔宝招呼过来。叔宝兄啊，咬金兄，我听咬金兄刚才这么一说呀，我想起个事儿来。记得你们俩在美良川追赶尉迟敬德没追上，那是因为你们俩坐骑脚力不行。这件事啊，我一直记挂在心里。昨天呢，张万岁又送来一匹战马，还特别送了我两匹好马。哎，你们可有兴趣前去看一看吗？要是能看中这两匹马，我就送给你们。好，程咬金一听，真的？嗨，李世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呀？哎呀，太好了！秦叔宝也高兴得了不得呀，因为他们早就听说过，这个张万岁可是有本事，他送给秦王的马匹，那绝对不会差呀。俩人一起拱手啊，承蒙秦王所爱，我们恭敬不如从命。哎，赶紧的吧，别啰嗦了。程咬金等不及了，李世民也乐了。你们俩呀，倒也不客气，连推辞的话一点都不敢说呀，生怕我反悔不成啊啊！无忌呀，在，现在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你派人把那两匹马给我牵过来，让大家欣赏一番。
1: 是。
0: 时间不大，这两匹马就被人牵到众人面前，众人这么一看呢，就见有一匹马身长九尺，横纹五色，鬃尾若龙，嘶鸣如虚笛之音。另外一匹马额高九尺，毛卷如林，头顶棕烈，身披九花呀。一看这两匹马就不是一般的马呀。李世民给介绍了，据张万岁所言呢，这两匹马是各有灵性啊。这个五色马只要他一嘶鸣，所有的马都不敢近前呢。而且这匹马嗜好喝酒，一口气儿能喝一斗酒都不醉。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呼雷角，又称之为呼雷伯。这一匹九花马驰若飞龙，爱好吃熟肉，名之为九花球。两位王兄啊，这两匹马本王就赠给你们了。到了镇上，我敢保证这两匹马不至于输给尉迟敬德的抱月乌骓马呀。你们看，你们喜欢哪一匹呀？啊，你们自己分吧。哎呀，我喜欢这个。程咬金上前一把把九花球给拽住了。嘿嘿，多谢秦王赏赐啊，老程俺也爱吃肉啊，这匹九花球合了我的脾气了啊。叔宝哥哥好喝酒，和这呼雷角正好一对儿，我们俩呢是各取所爱呀。 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一看程咬金那副急巴巴的模样，好像是怕马飞了似的，轰的一下子都乐了。程咬金还说呢，我这叫什么啊？你这匹马叫九花球。哎，九花球，九花球，哎呀，太别扭了，这嘴呀都绕不过来了。哎，我看这匹马还挺好啊，你看最大的特点，它像我呀。嗯，大家伙一听，它怎么像你呢？你看看这匹马有这么大一个草包肚子，哪见过千里驹有那么大肚子的？这点跟我不是一样吗？啊，哇，大家伙呀又乐了。程咬金说，这匹马这么大肚子，跟那蝈蝈虎似的。哎，这样吧，哎，叫什么九花球啊，挺拗嘴的。我给他取个名字，就叫他大肚子蝈蝈虎，大家看如何呢？大家一听又乐了，说那是你的马，你爱叫什么叫什么，你就叫他一百个字的名字。

只要你觉得顺嘴儿，你就叫。哎，好了，从此之后啊，我就叫他大肚子蝈蝈虎了。这程咬金一高兴，把自己的马九花球就改名大肚子蝈蝈虎。后来经过大家一传送，有人呢就传成了大肚子蝈蝈红了。所以不同版本的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这程咬金的坐骑有称之为大肚子蝈蝈红的，有称之为大肚子蝈蝈虎的。这正是新年新喜新气象，好将好马好用兵。大年除夕，李世民赠给了秦叔宝和程咬金两匹宝马，一匹叫呼雷角，另外一匹叫九花球。程咬金嫌这个九花球啊，这名字拗口，于是呢就给他改了个名叫大肚子蝈蝈虎。两个人对秦王李世民感激得不得了啊。这天晚上，李世民呢又在中军帐里排摆宴宴，是款待群将啊。中间的条案之上摆满了整羊全猪以及大块牛肉啊，五色果蔬点缀其中。李世民吩咐让给大家伙都斟满了一种颜色黄澄的酒，斟到碗里扑鼻一闻，不但有酒味，还有一种草药的香味。就见李世民把自己手中这盏酒给端起来了，说：“众位啊，这些酒是皇上令人从长安兼程运来的，以此来款待前方征战将士。这一会儿啊，孝公兄和药师兄在信州也正举樽劝酒呢。各位看到了，这种酒跟咱们平常喝的有所不同啊，是用屠苏、带黄、白珠和桔梗等物酿造而成的，名为屠苏酒。这种酒啊，喝法和咱们平常也不同，平常喝酒那讲究是最长者先饮，但这种屠苏酒讲究的是最少者先饮。为什么要最少者先饮呢？因为这屠苏酒就得在这岁尾年头的除夕夜才能喝。那么岁尾年头对于少者来讲，过一年是得岁，因此要贺之。对于长者来言呢，过一年未知失岁，所以要罚之。那么今天此座当中以我年龄最小啊，那么就由我先饮了，因公为最后饮。大家一听啊，又都乐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马上喝酒啊，李世民又说了：“我先饮此酒啊，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向我李家起兵太原，建成气候，这都是依赖各位文臣武将披肝沥胆赞相而成。皇上运来此酒的含义正有此意啊，我在这里仅代皇上向大家致谢。”说完，李世民一扬脖，是满饮此杯呀，然后放下杯子，拱手向大家称谢呀。那大家伙能受得了这个礼吗？纷纷是拱手还礼。殷开山这个时候正坐在首席，他随同李渊从太原起兵到现在，一直没有与李世民一起共过事，但是久闻李世民是礼贤下士，英武睿智，跟随李世民的人那都愿意以孝死力，原来都是听说呀。那么这一次接触数月，这才知道传言非虚呀。哎呀，你别看殷开山年岁最长，但是看到今天众人肃穆而又热血沸腾，这一时之间殷开山也感觉到自己全身都是热乎乎的。大家伙于是满饮此杯，是开怀。

畅饮，大快朵颐呀、啊，高高兴兴的过了一个除夕，守了一个好岁呀、啊。就这么着，这个新春佳节就这么过去了。过年之后，一转眼就到了2月。这个期间呢，皇上李渊接到了李世民奏报，说这个王兴本据守蒲坂，虽说人数不多，但是呢，威胁关中，实为心腹大患，请求皇上赶紧派人从潼关出兵。与自己两下夹攻，把这王兴本给解决了。李渊同意李世民看法呀，但派谁领兵带队出征呢？哎，正好这李世济从那窦建德那里逃回来了，干脆呀，派李世济领兵出征。就这样，李世济率领1万人马出潼关，渡过风陵渡。不日间就到达了蒲坂。这个王兴本呢，没多少人，手底下也就是5000人吧。他论人数不如李世济人数多，论装备不如李世济的装备精良，论才能那更甭提了，根本的比不上李世济。结果李世济这么一进攻，王兴本就招架不住了。赶紧派人向尉迟敬德求救。尉迟敬德和荀相捷报之后，俩人一商量，带领1万人马是前去救援。他们一离开这快州城，就剩下5000人马镇守了。那么下县现在在那吕崇茂带领下，也只有2000人马守城。所以这快州也好，下县也好，人马都不多，有一些空虚。这个事情啊，就让李世民知道了。那李世民对战场态势了若指掌啊，他与李世济的信使是来往不断，派往快州下县的斥候探子如流水一般，把这敌方情况是不断的报来呀。所以双方还没开战，这李世民的情报就占了先机了。李世民一看机不可失，马上是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在武德3年2月23日午时，李世民端坐中军宝帐，一看群将都站满了，李世民马上下令说：“李世济现在已然兵围蒲坂，李世济本来有兵马1万，沿途又招募新兵5000，来信言道拿下蒲坂易如反掌。”那么现在，尉迟敬德带人去救援，李世济呢，准备分兵抵挡。他来信建议咱们从这里出兵，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随后，李世济再带人掩杀过来，可一举大破之。李世济此谋可谓意味深长啊，河东大事可以说从此定矣。本王已做出决定，我与长孙无忌、侯君集带领3000马军，今天晚上出发，见道奔袭安邑，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这边呢，就由叔宝兄和咬金兄带领1万人马去攻打快州，金公和段志玄带领5000人马去攻打下县。你们要多带攻城之具，也是今天晚上出发。明晨开始攻打，争取明天一天到晚间时分把两个地方给我拿下。白璧这里那就拜托房玄龄和杜如晦居中策应，我已经派人到龙门通知佳姐，让她马上派马三宝带领援军到这里来加强守卫力量。玄龄啊，你们可要好好的接应。遵命，请亲王放心。李世民又扫视了一下大家伙呀，各位将官，咱们在这里养精蓄锐已达数月呀。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此次发动，我们一定要先定河东，再攻并州，彻底把刘武周荡平。谨遵秦王将令。大家是一起高呼啊！李世民一摆手，

0: 如此，大家现在下去，分头准备去吧。
1: 是。
0: 众人遵命，刚想散去，突然间有人发出这种声音，大家伙一看，谁呀？殷开山。就见殷开山眉头皱着，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李世民一看，殷公，你有什么话说吗？末将以为，秦王刚才所布置的井井有条，胜算在握。但是唯独秦王您率领3000人马深入敌阵，甚为凶险呐！依我之见，秦王，您为主将不可轻动，坐镇摆臂比较稳妥呀。是啊，这个时候有好几个人呢，都开口了。刚才呀，大家伙有些人没好意思说，为什么？因为大家伙都了解秦王，秦王爱这么干，原来不止一次这么干，带着一拨人马就开始追赶人家敌军了，这玩意太冒险。但以往劝秦王都是劝不动，所以久而久之，大家也都习惯了。现在听殷开山这么一说，大家伙呀，这才敢来劝劝。是啊，秦王，您是主将，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吧？哎，李世民现在意气风发呀。所谓兵不在多，在乎善用啊。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重在出奇兵，3000人足矣呀。殷公啊，都说那尉迟敬德如何了得？那好吧，这一次本王倒要会一会他。谢谢你的好意，不必多言，我已决。这殷开山一看，这个秦王哪点都好，就这个冒险主义这玩意儿，这有点差点。也难怪呀，二十刚出头，这血气方刚，都爱冒个险。看这意思，想劝也劝不住了。得了，随他去吧，没办法。于是众将全散去了。简短截说，到了傍晚时分，李世民点齐3000人马，饱餐一顿，把城门一开，李世民一马当先，率领3000马军是急速向西南驶去。那到了半夜时分，另外两路兵马也是相继出城啊，他们一支向快州，一支走下县，按照原定计划。明天三处战事将同时打响啊！按下其他两支，怎么不表？单说李世民呢，这一路是马不停蹄。等到这东方发白的时候，这安邑小镇的模样已经尽入眼底呀。看到安邑了，李世民下令甩开安邑，折向西行。离这个安邑20里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山谷，叫做离石谷。预定的埋伏地点就设在离石谷内。李世民一马当先来到谷前，仔细观察了一下谷内的地势。哎呀，李世民一边看，心里头一边把大拇哥挑起来了。怎么呢？这房玄龄啊，真了不得啊！心细如发呀！来的时候，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个人拿着山川地理图，向李世民介绍着安邑的地形，特别就介绍了这离石谷的情况。这俩人呢，运筹帷幄，可以说人家这两个先生从来就没离开过摆臂，从来就没到这离石谷实地观测，但是。人家在山川地理图上所标注的，您到这离石谷这么一看，跟眼前的景物是一模一样啊！就见这离石谷就像个喇叭形似的，西面口阔低洼，东面慢慢的狭窄，这地势也慢慢的抬高了，两旁是山岭嵯峨，山间是溪水涧涧。李世民看罢，多时把头一点，把带来的3000兵马安置在东口， 你放在这里，既可以固守，又可以俯冲攻击呀。这时侯军急过来了，向李世民低声请示几句。李世民点头认可，侯军急转身下令，让众军士按队列到山泉处饮马喂草。每个人呢，先吃一吃自带的干粮，吃饱喝足，一会儿好干仗啊。李世民又命令2000人据守谷口，1000人是机动冲锋。安排完毕之后，李世民打发出去斥候，就探马兰奇见道西行，跟着李世济进行联络呀。那依照李世民和李世济事先的约定，昨天这李世济呀，已经与这尉迟敬德交过一次手了。那李世济不愧是善战之将啊，他采用以逸待劳。依托有利地形，用弓箭挡住了尉迟敬德进攻的势头。那么到了今天早上，李世济又用弓箭为掩护，出动马军，把这尉迟敬德的队伍逐渐向东挤压。他向李世民保证过，今天5时左右，一定会将尉迟敬德率领的马军压到离石谷附近。那么现在，离这个正午还有很长时间呢，刚刚清晨呢，晨雾刚刚散去，东边冉冉升起了一团红日。你别看这3000人马啊，历经一晚上长途跋涉，但到现在呀，仍然是精神抖擞啊，非常的健忘。怎么呢？因为这3000人马呀，那都是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从军中百里挑一挑出来的顶尖人物啊，善于打仗，而且能够吃苦，精神还好。那么现在大家伙喝口水，吃点干粮，肚里一有饭食了，那精神头更来了。李世民呢，也得溜溜马，这马也走了一晚上了，拉着特勒彪到山泉处饮马。这马跑了一晚上，那不愧是宝马良驹呀，比其他马这精神头都足，喝饱了水，打着响鼻儿，来回的用额头蹭着李世民双手。李世民把马身上的草料取下来，放在一片山石上，让特勒彪在这里嚼食。这时候，侯君集和长孙无忌走过来了，告诉李世民说已经让随身兵士在谷后起火，熬了一锅粟米粥，把带来的夹馅糊饼也用热水给溜透了。哎，您呐，过去一起吃吧。李世民一听，头一摇啊，说不行啊，我们一起来的3000人都是就着泉水、绝食干粮的，咱们怎能单独吃热食呢？无忌呀，你去把那些热食赏给那些身体比较弱的士兵，换他们的干粮，咱们呢吃他们的干粮。军中无小事啊，切不可因为此事挫了大家的志气呀。长孙无忌一看没办法，只得是依令去办呢。侯君集说了，说秦王啊，咱们这3000人马，那都是百里挑一的杰出人才呀，那不会有身体弱的。身体弱的也不会让他们跟来。主将出征在外，吃一些热食，自古都并不为过呀。如果因此弄坏了身体，损失不是更大吗？李世民一听，当时这个脸就撂下来了。刚才自己吩咐完了，长孙无忌吭都没吭，马上去一定去办。但是侯君集居然说出这一番话。这李世民呢，不由得不得给这侯君集多说两句了。君集呀，你呀跟随我多日了，你还不明白我是如何待人吗？所谓万众同心，其利断金呢。如果说主将表面一套，背地一套，这将士就会离心离德呀。我呀，观察你多时了，总体上你还算是一员勇将。但是呢，你有2点要想方设法克服啊。 欧军吉一看领导对自己提出批评了，赶紧的毕恭毕敬，听着吧。李世民就说了：“军机呀，你有两个缺点，这第一个，你容易自傲，有一点功劳，取得一点成绩，你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夸口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你的一个不好之处。这第二点呢，你不习智谋啊。所谓兵不贵多而贵精，将不贵勇而贵谋啊。”你现在算一员猛将，但是呢，你还不能够算一员智将，所以呢，这两点我希望你能改，而且这两点呢，你呀可以拜两个人为师啊。第一点，你要跟随房玄龄去学，要学习房玄龄的谦虚之风。这第二点，你要去跟随李药师李靖去学，要学一下李药师的韬略风范。如此，军机呀，你才能成大器呀。这番话说的侯军机是脸红脖子粗啊，连忙冲着秦王李世民拱手，恭听秦王教诲。军机谨记在心呢。那这个时候，长孙无忌拿着换来的干粮走过来了，分给李世民、侯军机三人同时。长孙无忌说了：“刚才呀，我把热粥热饼分给了五名兵士，说呀是秦王您所赐的，而且秦王换他们的干粮。”这五名兵士啊都激动的流下眼泪。二郎啊，难怪现在军中都奉你为天人呢，感情是你这样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李世民听着是微笑不语啊。就这样把早饭吃完了，就地休息，又等了一个多时辰，在午时不到的时候，斥候来了，说尉迟敬德、荀相所带兵马现在已经被李世绩给逼退到了谷前。正这个时候，李世绩所派信使也来了，向李世民呈上信札。李世民展开一看，李世绩亲笔所书，原来李世绩已经攻破蒲坂，王兴本被擒是当场斩首。尉迟敬德得到信息之后，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救援了，这才留下殿后之军大队人马加快速度向下线退却。那么这么一来，尉迟敬德到来的时间要比预定的时间要早。哎呀，李世民得信之后，赶紧的站在离石谷谷口之上，这么一看，就见前方不吐狼烟，敌人是蜂拥而至。李世民马上下令全军准备战斗，这才引出一段骑兵三千会敬德，神行八阵破金刚。秦王李世民听说尉迟敬德大军提前到来，赶紧的来到离石谷的谷口之上，挑凉棚这么一看，果不其然呢，就见前方敌军是蜂拥而至，不吐狼烟。李世民马上命令全体上马，留下一千人马是据守谷口，自己和侯军及长孙无忌一起带领两千马军是缓缓向前，在离谷口一千步远的地方扎下阵脚，然后三个人三匹马当路这么一站，是静候敌军。那再说尉迟敬德本来是打算要去营救王兴本，结果听说王兴本被那李世绩给打垮了，尉迟敬德一琢磨，打垮了我还救他干嘛呀，回去吧，别在这边救不成，那边快州下线再给丢了，那不就落一个鸡飞蛋打吗。于是尉迟敬德赶紧的调转马头，命令后撤，这才比原来提时到达离石谷。这个时候前哨人马早就发现这谷口怎么有唐军呢，赶

赶紧的回报给尉迟敬德。什么？尉迟敬德和荀相一听，离石谷口前出现唐军，我看看。尉迟敬德和荀相骑马出了本阵，要观察究竟。这边侯君集一看，对方停住了，收拢在一起。哎呦，从这个阵里面走出两员大将来。啊，他看看李世民，就见秦王冲他一使眼色，明白了。侯君集呀，把马往前带了带，斗丹田大喝一声：“呀呆！”尉迟黑鬼，秦王亲自率领大军在此，识相的还不赶紧的快快过来下马投降啊！尉迟敬德一听，我长得黑就长得黑呗，怎么都给我起外号啊？啊，还有叫我黑子的，还有叫我黑探头的，还有叫我黑丝的。哎，今天又落一黑鬼。尉迟敬德呀，今天头戴一顶飞虎闹珠金盔，身穿一领乌油甲，脚蹬一双鸡皮靴呀。他连日征战，尘土汗污，把身上弄得是一团灰暗，再配上那张黑脸和胯下这匹抱炭乌骓马，不是抱月乌骓马吗？嗨，抱不了月了，现在肚皮上的那唯一的一块月亮白也已经变成炭黑色了，哪还顾得刷马呀？再加上那杆乌沉沉的马术，从人到马，这个色彩倒是很协调，透出那么一股的狼狈相来。听到侯君集这么一喊，尉迟敬德和荀相一前一后走向前来呀。尉迟敬德看了看侯君集，又瞅了瞅侯君集旁边的李世民，还是那样，李世民认得他，他不认得李世民。因为李世民一直站在城楼之上呢，看得到他，他看不清楚李世民。听刚才侯君集那么一说，说今天大唐秦王到这里了。哎，你们那里哪一个是李世民啊？李世民，你不一直龟缩在百壁吗？来这里想找死吗？啊！哈哈哈哈！李世民三个人一看尉迟敬德那个模样，不由得全都乐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成灶王爷了？哎，李世民用手一点尉迟敬德：“你就是尉迟黑子吗？”啊，哈哈哈哈，果然名不虚传呐！啊，你们看看，像不像一只地耗子呀？啊，哈哈哈哈，哇！这李世民身边身后，无论是长孙无忌和侯君集这些将官，还是后面的士兵，都被李世民这句话给逗翻了，当时一同大笑起来，笑声是此起彼伏啊。本来两军作战，这沙场之上本来是一股肃杀的气氛，这一下子阵前倒有了一种轻松气氛了。说的这尉迟敬德呀，啊，噌，脸变紫了，怎么呢？他脸红了，红透不出来，红加黑变紫了。李世民呢，接着还说呢：“哎，尉迟黑子，本王从来不轻易出战，既然今天出来了，那就要有所收获才能回营啊。尉迟敬德呀，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啊？”在你身后有李世济的20000兵马追杀，我这里呢有10000兵马严阵以待。这李世民呢还是那样，嘴里没实话，兵不厌诈吗？本来就带3000兵马，他愣敢说10000。另外啊，和你交过手的秦叔宝程咬金现在正在攻打快州下县，你呀现在已然被我们包围了，河东这里没有你立锥之地了。我听说你的武功不错，本王素来爱才呀。尉迟敬

得，你要是明智的话，赶紧下马受降，才算上策。尉迟敬德这么一听，心里咯噔咯噔三咯噔啊！他知道李世民这不是虚言恫吓，这肯定是真的。稍微有头脑的一分析，就能明白呀、啊。扭头赶紧和荀相对了一下眼色，一看荀相啊，也是一脸的惊慌啊。尉迟敬德强作镇静，转过身形，鼻子孔出气，哼。李世民，你休得大话炎炎！有种的，你放马过来，与我大战300回合，你敢吗？哦，哈哈哈哈哈哈！哎，咯楞，李世民脚尖一挑，把鸟翅环德胜钩上的青焰回龙大砍刀斩影诀定唐刀给挑在了手中，手中一挺。看看侯君集、长孙无忌，你们呢？先给我观敌料阵，让我先会一会这黑子。等到李世济的大队兵马赶到之后，马上号令全军掩杀过去。这李世民呢，一个想要会一会这尉迟敬德。哎呀，上一次啊，被殷开山、席间一番话说的，李世民心里直痒痒。说这美良川那程咬金，尤其那秦琼，怎么跟着尉迟敬德打得难分难解？这尉迟敬德那鞭耍得多好，把李世民馋坏了。这尉迟敬德有那么厉害吗？那么我找机会得一定会会他。今天机会来了，这二一点呢，利用单兵作战，各对各，拖延一下时间，等待。那徐世绩大队人马到来，徐世绩人马一到，自己的胜算就更足了。于是说完话，李世民催胯下特勒镖，就冲上前去了。呀，这边尉迟敬德原以为自己这么一喊，哎，你过来给我大战300回合，那身为秦王的李世民能自己出战吗？肯定先派一个无名的将领，先跟自己打斗一番。哎，最后他能不能出战还两说呢？哎，没想到啊，出乎自己意料之外，这秦王李世民居然主动出战了。哎呀，太好了！这尉迟敬德呀，高兴了。这要是我上前去走马把这秦王活擒，嘿嘿，这下子。大唐朝那是大败无疑呀，我也能反败为胜。哎，太好了！驾！一高兴，双腿一夹马，举大槊是直取李世民呢。刹那间，两匹马就冲在了一起。李世民头戴闹龙亮银盔，身穿白绫跨马衣，一柄定长大砍刀。在阳光底下是银光四射，这边呢，一团黑，黑乎乎的就来了，也看不清楚哪是兵刃，哪是人了啊。总而言之，就像一阵黑旋风似的，就刮过来了。李世民一看来得好啊，晃掌中定唐刀来战尉迟敬德。两边兵士一看，这两员主将色彩分明，一白一黑，槊刀并举，两马盘旋。就斗在一起呀、啊！那开始的时候还能看清楚他们攻防的一招一式，但是等到两匹马转开了，两个人打欢了，啊，叮当叮当，啊，叮当叮当，哎呀，耳边只能听见兵器的碰撞之声，远远望去，就见一团白和一团黑滚成了一个圆圈啊！分不清个数了，两旁士兵都看呆了，大家伙都鸦雀无声，在那里观看。四周立刻安静下来，就能听见两个人叮当叮当的槊刀磕碰的声音和马褂銮铃声响。这尉迟敬德早就听说过这个秦王李世民这个人了不得，听人说这个人
刚刚二十出头，知人善任，指挥若定。从他西掠渭北、横扫陇西的战力，就可知道所言非虚呀。对李世民的这种评论，尉迟敬德呀，不做怀疑。但是还听别人说，说这个李世民的厉害，胯下马，掌中定唐刀，每次作战是冲锋陷阵，武艺绝伦。对于这个说法呀，尉迟敬德认为这是谣言，哪有一个公子哥冲锋陷阵的？就算他冲锋陷阵，他会啥呀？一个世家公子，能提起刀就不错了，还真有真功夫啊？都是吹呗，炒作呗，这媒体公关的结果 ，PR 的效果，这全是大忽悠，根本没那个。没想到今天两个人真的干上了，数招这么一过，哟呵，尉迟敬德是大吃一惊啊！刚才还满心欢喜呢，认为秦王李世民能够出来迎战自己太好了，三招两式把这李世民跨马活捉啊，那整个战局已定啊！哎呦，现在一看，三招两式，30招200式都未必能拿下这个李世民呢。这个秦王了得呀！哎呦，这柄刀这个分量也很足啊！你瞧瞧，自己跟秦王打斗过程当中，好几次秦王拿刀来剁，自己拿出来迎，这定唐刀一砍到槊杆上，都震得自己双臂发麻。哎呀，这李世民这力道不亚于秦叔宝啊，而且是刀法娴熟，这马上功夫了得呀，稍有不慎，自己都敢被人家伸手活擒呢。哎呦，自己还瞧不起别人呢啊！看来呀，所言非虚呀。赶紧的，别胡思乱想了，专心致志的对付李世民吧。稍微的一留神，自己就有可能出危险呢。就这样，尉迟敬德可不敢大意呀。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了近半个时辰，快一个小时了，打的是难解难分的，把两旁的人呢都给看呆了，那荀相更呆，因为荀相啊从来没有见过这尉迟敬德打过败仗，也没见过尉迟敬德跟别人打过平手，那都是三招两式被尉迟敬德不是走马活禽，就拿鞭拿槊给砸死给扎死，哪见过这样的人呢？而且这位还是大唐朝的秦王，一个公子哥都这么厉害。哎呀，听说上一次我家这个尉迟将军遇到了秦叔宝，遇到程咬金，也是打得难分难解呀。哎呀，算一算，我们刘军这里能打的就尉迟敬德一个人，人家这里算上秦王仨，甭比别的，就比这能征惯战的上将，我们都差人俩，这仗没法打呀。荀相目不转睛看着两个人你死我活争斗，但对面唐军营中那侯军及长孙无忌他们俩的注意力呀，可不在这里。两个人一直站在高处，向西边眺望啊。怎么呢？看这李世绩啥时候来呀？赶紧的吧！这要打长了，谁知道我家秦王会有什么危险呢？这尉迟恭果然了得呀，跟我家秦王杀了小半个时辰了，到现在不分胜负。那万一我家秦王一旦啊，这神一溜，一个不留神，再出点意外怎么办呢？哎呀，李世绩也赶紧的吧，他们干着急没办法。哎，正着急的功夫，突然间就看到西边尘烟滚滚，哭喊震天呢。哎呦，又拥来许多人马，看那旗号不是李世绩的。哎呦，好像那意思是一些落荒而逃的敌军，尉迟敬德那头的。
啊，甭问了，那肯定李世绩率领追兵赶到了，想必他已经把尉迟敬德的殿后之军给击溃了。这些逃命的人马，那就是尉迟敬德殿后的败军呢。哎呀，侯君集长孙无忌乐坏了。侯君集呀，手里握着一面小红旗儿，跟长孙无忌商量几句之后，两个人下定决心。就见侯君集把手中红旗这么一挥，唰，这就是下命令啊！阿啥呀，这谷里头不还有2000人马吗？外面1000人马继续镇守谷口，里面2000人马列成纵队，就在侯君集、长孙无忌率领下，像小老虎似的。就向对方扑过去了，这唐军一下子就形成了东西两方向中间挤压的态势。说那1000人守谷口干嘛？干脆直接都冲过来多好啊！一个呢，守住谷口，以防敌军逃跑；另外一个，你别忘李世民给人吹过，说自己带了10000人马，如果谷口的人也冲过来，人家一看就3000。哪有1万呢？谷里面有人吗？人家就敢冲过去。那么在谷口处留下1000黑压压的，人家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人马，这叫疑军之计呀。这2000人马往前这么一冲，哎呦，这刘武周的军队可倒了霉了。本来刘武周的军队就缺粮少衣，这数日里又疲于奔命。昨天晚上又一宿没睡觉，本来打算撤军回到下县或回到快州去休整一番，哎，谁知道又中了唐军埋伏，这一下子就被打慌了。巡相一看，哎呀，不好啊！哎呀，别乱，别乱，都往中间靠拢，别乱，别被唐军冲散了，快过来！这巡相啊，真声嘶力竭了。嗓子都喊破了，都喊得不成人声了，赶紧指挥手底下向中间靠拢，避免被唐军冲散，以作困兽之斗啊。那甭管怎么说，荀相的努力还真收到效果了。这东北的唐军呢，那毕竟人数少，西面的唐军还没有集齐，一时之间形不成攻击力呀。所以这一时，双方就成了相持局面。侯君集一看不好冲锋啊，马上挥动红旗，指挥士兵给我放箭。啊！哎呀！一时之间是箭如雨发呀！哎呀，荀相赶紧指挥，用盾牌挡箭，用盾牌挡箭。有那藤牌手。赶紧在前面架一道盾牌，但是呢，箭如飞蝗，那么密，还是有不少刘军伤亡。但有盾牌在那么挡着，那毕竟要好得多呀。哎呀，荀相刚擦一把汗，啊，哎呀，怎么了？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在西面又飞来了无数的箭雨。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现在李世绩哎赶到了，李世绩、李茂公一看，哦，这东面秦王李世民的兵马用弓箭射敌人呐，哎，我也射，也急令手下放箭。这下好，东面放箭是西面也放箭，拿着盾牌是挡了东面挡不了西面，挡了西面挡不了东面，这一时之间呐。尉迟敬德阵中是哀号声响成一片呐，这一顿飞蝗射完了，哎呀，死伤一大片呐。李世绩一看火候差不离了，这才下令给我冲杀呀！西面大队唐军就开始冲锋了。哎呦，侯君集在东面一看，知道李世绩人马赶到了。乐颠儿了，也把掌中红旗儿一挥，给我冲锋！杀！
两千人马往前一冲，也加入战团。这一下子，三方面两军就混战在一起了。那么现在唐军人数占据绝对优势，他们一波一波冲向敌军，挥动砍刀，气得咔嚓扑哧，哎呀我的妈呀，那如同切瓜砍菜一样，随心所欲呀！哎呀，顶住顶住！这荀相甭管怎么再吆喝，可手底下的人一下子炸灵了，一看这仗没法打了，东边是唐军，西面还是唐军，一层一层往上裹，一层一层往上拥，那不亚于七面刽子手是八方虎狼军呢。就这玩意儿咱抵挡不住啊，跑吧。哦，这刘军呢啊，撒开脚丫子是四散逃走啊。荀相一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再看尉迟敬德跟秦王李世民还在那打呢。哎呀，敬德呀，别打了，快走吧。这正是一件败事已注定，还不保命夺路逃。唐军两面夹击刘军，一下子把尉迟敬德、荀相的人马打得四散逃走啊，没把荀相给急死。抬眼一看，哎呦，尉迟敬德跟李世民还在那打呢，俩人直打的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呀。您想啊，打了一个多时辰了，甭说打了，让您举着一个好几十斤的铁疙瘩在那里举一小时俩小时的，您说您受得了受不了啊？哎呦，荀相在马上啊直拍大腿呀，敬德敬德，不要再打了，咱赶紧走吧，别打了。尉迟敬德正站得兴起，用眼角余光这么一看，哎呦，就见手下人呐已然大败，四散而逃，都恨自己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呀。哎呀，尉迟敬德心里明白呀，看来今天注定像美良川之战一样的结局呀。哎，当他用大槊挑开了李世民砍来的刀，然后唰虚晃一槊，李世民往后一躲，尉迟敬德利用这个机会勒马就向谷口冲去。荀相一看，哎，等等我。荀相也急急忙忙催马跟随尉迟敬德是杀向谷口啊。这尉迟敬德现在拼了命了，手中大槊舞动如飞啊，噗噗噗，哎呀，噗噗噗噗，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槊到人倒啊，哧楞一下子就把唐军列队那一千多人给撕开一个豁口啊。荀相跟随尉迟敬德就冲进这个豁口里头去了。现在俩人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刚才这李世民说了，说带了一万多人，现在也甭管这里头有伏兵没伏兵啊，这叫慌不择路，跑吧。跑到谷里面这么一看，哪有什么伏兵了啊，这李世民刚才感情坑自己呢，哎，跑吧，现在根本的就没办法考虑那么多了，你坑不坑的有什么用啊，自己兵马已然被人打零散了，就算现在明白人家是坑的，那自己还能怎样啊，保命要紧，赶紧跑。两个人两匹马是没命的跑啊，还往哪里走，这李世民能让他们那么容易走吗？在后面拍马紧追不舍呀，侯君集、长孙无忌怕李世民有失，在后面也拨马随同，五匹马撒开蹄子就像狂风一般向东北方向奔去，就这么着一口气跑出三里地，这五匹马渐渐的就拉开了距离啊。尉迟敬德那抱月乌骓马跟李世民这特勒彪这两匹马
那脚力不分上下，这两匹马跑在最前头，其他那荀相、那侯君集、那长孙无忌，他们那三匹马还脚力差不多少，被落在后边。但前面那两匹马，尉迟敬德是先跑的，李世民是后追的，所以这两匹马呀，始终就差那么一丁点距离。李世民就在这尉迟敬德马屁股后边。这尉迟敬德一边跑一边侧开身子，嗨，冷不丁的就戳李世民一槊。李世民当啷一声，挥刀把这一槊磕开。这一碰，两个人立刻分开，两匹马又继续奔驰。跑着跑着，唰，冷不丁的尉迟敬德一回身，就给李世民来一下子。李世民不是磕开，就是崩开，要么自己闪身躲开，如此这般是三番五次。就这么着，两匹马又往前跑了三里多地，李世民也追不上尉迟敬德，尉迟敬德也甩不脱李世民。李世民一看呢，不追了，突然间一勒马缰鱼，这一下子来个急刹车，特勒标前蹄弹起，然后咣当一下子落地站立，原地盘旋三圈，特勒标这才站住。李世民这么一停，尉迟敬德就窜了老远的。李世民这个手冲着尉迟敬德就喊上了，尉迟将军请稍后片刻，容本王说上几句再走。这尉迟敬德呀正在逃命呢，突然间听李世民来这么一嗓子，稍微的一回头，哟，李世民没追上来，停那儿了。尉迟敬德稍微的一思索，他也把马勒住了，一圈马把马脑袋给调过来了，两个人相距大约有200步远，这就得喊话了。就听李世民喊上了，尉迟将军，咱们呢各向前50步如何呀，离近点好说话。尉迟敬德一听，哼，哼了一声也没言语，两腿一夹马腹，这乌骓马缓缓前行，李世民也催马向前，两个人呢就相距有100步之遥，又站立不动了。哎，尉迟敬德拿大槊一指李世民，李世民有话快说，但别指望让我想你。就这个时候，后面响起马挂銮铃声响了，两个人朝后一看，哟，这后面荀相、长孙无忌、侯君集三匹马也冲过来了。荀相一看李世民在那站着呢，先是一愣神，李世民冲荀相微微一笑，一摆手，那意思你过去，我不难为你。然后又冲着长孙无忌、侯君集一摆手，让他们俩先放着荀相过去。两个人一看，就把马勒住了，在李世民身后站住了。荀相一看李世民有心放自己过去，半信半疑，贴着边儿穿过去了，来到尉迟敬德身边，圈马回来，看看尉迟敬德，又看看李世民。荀相一时之间不知道李世民是何意。就见这个时候，李世民把定唐刀横担在铁过梁上，哎，尉迟将军、荀相将军，咱们呢都先别跑，先歇一会儿，听本王说两句话，你看行吗？有什么话你赶紧说。两位将军啊，你们二人都是当今英才呀，并非是懵懂之人呐，难道二位连今日天下大事都分辨不出来吗？啊，

要想打的话，尽管放马过来，我们了不起拼个鱼死网破。我尉迟恭自投军那一天起，我就发了誓，要么战死沙场，要么累立军功，从来没有想过兵败其降的招数。李世民一看，行啊，挺有气节呀。哎呀，李世民看着尉迟敬德，打内心里头喜欢上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了啊！这员大将啊，我要是把他收归帐下，哎呀，那我大唐又增加了一份了不得的力量啊！这李世民招降尉迟敬德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呀，但是一看尉迟敬德现在俩眼瞪得跟牛铃铛似的，宁折不弯的这个劲头，看来自己如果今天给他施加强压，在强压之下未必有很好的效果呀。哎，看来呀，要想收服尉迟敬德，时候未到啊。那既然如此，不如今天就做个人情，把他们放走得了。就见李世民哈哈一笑，尉迟敬德呀，那天秦叔宝与程咬金和你交手之后回来，向本王就大加夸赞你的本领啊，今天一见果如其然呐。本王今天先放个话给你啊，你听清楚了，不管何时，只要你尉迟敬德想到本王，本王的营寨始终为你敞开。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呀不能再去快州和下县了，那两个地方恐怕现在已然为我大唐所有了，你们现在要走啊，最好绕道直奔晋州。荀相将军说着话，李世民冲着荀相一拱手，我们再见了。说完，李世民向他二人拱了拱手，然后一圈马招呼身边的侯君集和那长孙无忌，缓缓侧着缰绳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向来路走去。尉迟敬德没料到是这么一个结果，在马上呆立半天，最后还是荀相用手指头戳了戳他。荀相说，敬德呀，走吧，在这呆着干嘛呀。走。两个人两匹马是直奔晋州去了，按下他们怎么回去暂时不表。还说李世民带着侯君集、长孙无忌来到谷前，一看这谷里的战事已然结束，唐军正在这里打扫战场。这次战役呀，一共扑杀敌军1000余人呢，还有一些受伤的都当了俘虏了，其他的都星散逃走。李世基现在觉得已然达到目的，下令不必再进行追击，赶紧的打扫战场，然后自己跨马来见李世民呢。听说李世民三计去追尉迟敬德，哎呀，李世济怕李世民这边出危险，赶紧带领数十骑前去迎接。刚出谷口，碰到李世民正好回来。李世济一看李世民来了，赶紧甩蹬离鞍，跳下马来，躬身施礼，末将李世济拜见秦王。哎呀，李世民一听，赶紧甩蹬离鞍，把大刀和马缰绳交给长孙无忌，然后当当当大踏步走到李世济近前，砰一下子把李世济双手给抓住了。茂公兄，市民早闻您忠义之名，可惜呀未曾相见，没想到咱们第一次相见居然是在战场上啊。他这么一笑，李世济也笑了，抬起头来，李世民仔细这么一

0: 看，
1: 哎呀，李世济长得好相貌啊，白面剑眉，三缕长髯，身披素锦袍，腰系蓝田碧玉带。哎呀，这哪是一位将领啊，透出那么一派文士儒雅，但是跨剑执刀又透出一种英武神气呀，不由得李世民心中暗暗赞叹。这李世济听李世民刚才这么一说，先是一乐，然后又摇摇脑袋，面有愧色呀。忠义为人臣基本品德，劳秦王夸赞，世济不胜惭愧呀。世济此番丢了礼呀，皇上不但不问罪，反而委以重任，让世济十分汗颜呢。此次来晋，但请秦王调度，世济定当忠君体国，鞠躬尽瘁。李世民一听，罢了，这李世济绝对是一个忠义之士啊！哎呀，茂公兄，您的武功韬略，那是市民仰慕已久的呀。我们有缘在一起，望以后还要对市民多多赐教啊！啊，无忌、军籍，你们过来见过茂公兄。就这样，长孙无忌、侯军籍过来，双双向李世济抱拳。大家伙见过之后，说完客套话，李世民抬眼一看，这天色已近当午了，马上下令大军是就地埋锅造饭，不得侵扰附近百姓，大家就在这个地方饱餐战饭，然后徐徐退回百壁。那这个时候，快州下县战报传来，就在本日两个地方都被攻下了。那个自立魏王的吕重茂一看城池被攻破，这位呀还真有股子劲儿，一咬牙一跺脚，苍啷啷就拔出佩剑，往脖子上这么一横啊，噗呲，横剑自刎了。这么一来呀，自百壁绛州以南的河东之地都被唐军收回呀。李世民下一步的目标，那就是据守晋州的宋金刚。那捷报传到长安，皇上李渊闻听收复河东，是龙颜大喜呀，马上摆驾来到长春宫，召李世民等人前去觐见。李世民、殷开山、柴少、李婉娘等人接到圣旨之后，不敢怠慢，离开百壁龙门前往长春宫。结果他们一动身呢，这个消息被宋金刚的细作得知了。什么？宋金刚一听大喜过望啊，李世民离开百壁了，哎呀，太好了，没有他我就可以复夺百壁，马上是兵发百壁，马上是清晋州之兵前来围困百壁。尉迟敬德、荀相闻讯也纷纷请战呢。那上一次安邑兵败之后，宋金刚是大为恼火呀，把这尉迟敬德、荀相是臭骂一顿，让尉迟敬德镇守界州，让这荀相镇守吕州。这次尉迟敬德、荀相向自己请战，哎，得了吧，嘿，你们在安邑被人家打成那样，还有脸请战？好好在那镇守，本王要亲自会一会这个李世民。当然了，现在李世民不在百壁，要利用这个机会拿下百壁，那不都是本王的功劳吗？这宋金刚啊还有这个小九九的，于是领兵带队就来到百壁城。在百壁城下是乐舞扬威呀，在那里一个劲的挑敌骂阵。但甭管你怎么骂，甭管你怎么挑，人家这百壁城是城门紧闭，城楼之上是严阵以待，你挑敌骂阵我不管你，你如果敢攻城，我挥平炮捻、滚雷石我就往下扔，一点不客气。虽说李世民不在这里了，但李世民临行之前有严令，我走之后

百壁城采取守城策略，甭管发生什么情况，是一律闭门不战。若有敢妄自出战者，斩无赦。有这道命令，谁敢出门呢？你骂去吧，骂破喉咙，我们只当听不见。等我家亲王回来，再跟你算账。那李世民现在呀，已然到达长春宫了，见到父皇李渊，哎呀，李渊呐，对李世民是又搂又抱，又拍膀子呀，对李世民是大力赞扬啊。那李世民这次北伐，可给这李渊长了脸了，让李渊确确实实、完完全全相信自己这个二儿子的真正实力了。尤其李世民跟李渊独处的时候，李渊呢，还忍不住把李世民双手给捧起来了，看着李世民的脸，这位父亲呢，温言温语就向儿子说了，说二郎啊，现在王世充逐步西移，等到你打败刘武周，就得接着对付他了。二郎啊，咱李家天下多亏你呀，要论本事，大郎四郎皆不如你呀。这些天呐，我也一直在想，我百年之后，这天下交付给你是最为放心呐。你说这李渊，你现在说这话干嘛呀？这不是胡乱承诺吗？尤其这是要命的承诺呀。这一点呢，现在不少的企业领导者往往容易犯。下面某个员工挺卖力气，工作有能力，这一次啊遇到急事儿了，把人家招过来，说这一次这个活儿，你要是好好的干，给我干妥了，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升你当总监，我升你当副总，我给你多少钱，我给你提薪，乱加许诺。哎，当时人家一听一高兴了，啊，嘁哩咔嚓，果然把这件事给做成了。往往这做领导的，把原来许诺的话呀，好像给忘了似的，再也不提了。这一下子就使员工心里失去平衡了，而且觉得你这个领导言而无信，那他马上就与你离心离德，立着跳槽啊，挖你墙角啊，就不远了。李渊今天也犯下这个毛病啊，过早的许诺了将来大魏的传承啊。当然了，李世民哪敢称是，赶紧跪下说：“为父皇奔忙是儿子的本分，儿臣一心安定天下，断无一点非分之想。这正是表面口中说不敢，一念早已种心田。”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入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良莽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肠版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 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前进心理，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世灾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4: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5: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4: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2: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6: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4: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7: 这都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8: 小刘睡醒了，
9: 收拾房前屋后。
7: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9: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10: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7: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0: 个人卫生是虽小， 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7: 我这一批打扫卫生，
1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是宿命。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一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

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
9: 杰：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时效促进消费。
1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2: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1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

0: 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6: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5: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6: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5: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6: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8: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

0: 和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

0: 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 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 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湘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3: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4: 本台消息。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把舰贝里留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 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4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新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4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
6: 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
2: 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6: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

0: 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像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在，你别怕。
1: 起来，夫人。
2: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4: 起来。
5: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6: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清风庄的人呢，已经决定了去杨家坳，请那位双脚丈天下赶尸人杨平

是啊，你别回头，我把这事儿要求的这么大，我把这事儿干的这么大，我把这事儿炒的这么大，这么多人在捧我场，你把这事儿给我搞砸了。我说柳志啊，那咱俩可没完。这不可能！说话之间，他就看了一下金老鼠、朱三儿，这朱坤，现在这洪峰。青面吼就有点感觉不对，好像这朱三儿跟这柳志他们俩有一点的勾搭，这勾搭着的，这怎么意思？这个什么意思？他不解其中之意呀、两个人又躲开了这种眼神，躲开了这种目光，没敢直接面对。这柳志。往旁边扯，哎，这个，庄主啊，听说那面去什么杨家坳了，请那个双脚，这叫双脚丈天下，赶诗人杨平，请杨平去了，请这个杨平是来对付咱们这个僵尸帮，请杨平去了。对啊，是啊，这面去杨平的女儿写的，杨平女儿跟愁云有一个渊源，所以他心想，你到亲戚家，他可以招待你，可以不招待你。他有说的，我们亲戚没说的，家里吃啥他吃啥。你访友呢，那就有个客情，来客人了吗？客人，我们得好好招待，做几个菜呀，拿一点酒啊。这是客人的招待方式，投亲不如访友，但访友不跟住店，说我去看朋友，到那儿我先住下，回头我见他的时候不用人家麻烦了。您别麻烦我住哪宾馆了啊，我那儿吃，哎，你礼节性的招待一次，我走时候回请一次也就罢了，哎，这是一个通常的礼貌。这就叫人以礼来，我以礼往，来而无往是非礼也。所以呢，今天这吴军说，咱们到这儿啊，先吃饭，吃完了饭再去人家。这么多人，人家准备饭都很费事，咱们又不喝酒，办事来能喝酒吗？要几个菜，大家吃个主食。大家说对，就这么办。季明也同意，大家呀，就奔前边这大酒楼。叫仙境酒家，你看叫仙境酒家，这环境得好啊，非常好。而路过这个前边啊，有这石板儿，石板上有伙人，这伙人的组合呀，很好玩。什么样组合？打眼一看是一帮小孩儿，就冷不丁一打眼是一帮小孩儿。细看起来，小孩当中啊，有一老头儿。可是这老头打扮的跟小孩似的，头上梳一冲天杵的小辫儿，一个辫儿冲天杵，哎，立立着，扎一红头绳，穿一个蓝布的褂子，红布的裤子，黄色的鞋，在这儿正跟这帮小孩说呢，这把看谁赢，这把看谁赢，我要赢了，我是你们祖宗。你们赢了，我是你们祖宗。这帮小孩行，哎行，小孩好像是哄他。大伙儿一听这词儿，你赢了，你是他们祖宗；你要输了，你也是他们祖宗。你不输不赢，你还应该是他们祖宗。你岁数在这呢。这帮小孩也听不明白，就跟他玩。好，祖宗，咱玩。说祖宗，咱玩，玩什么呢？叫五莲子。五莲子啊。就像下围棋似的，只要连上就赢，连上就赢。这局我不玩。小三儿、小六子，你们俩下一局，好不好？好，这俩小孩下一局玩这五连子，结果是小三儿输了。好，我是你祖宗，你赢了，我也是你祖宗。哎，小三儿，你输了吧？我输了，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是干什么的吗？你是干什么的吗？什么他妈叫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我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不是祖宗吗？

0: 对，我是你祖宗，不假，但我有一个身份。祖宗，你什么身份？
1: 我叫刀客。
0: 哎呦，祖宗您是刀客，哎，我就是一刀客。我跟你说，你知道什么叫刀客吗？你们都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啊。刀客近似于侠客，刀客和侠客、土匪这三人，他在中间，往那么一点儿，他就是一土匪；往这么一点儿，他就是一侠客。刀客以赚钱为目的，只要给钱，什么案子都接；只要是给了钱，什么事儿都做。所以我是个刀客，武功极强，天下第一刀客。啊，您是天下第一刀客，对。您说这干嘛？小三儿，他把你赢了，对不对？对，小六子把我赢了。我现在问你，顾不顾刀客，做了他。哎呀，这帮侠剑客站着看热了，这老头好玩，还问小孩顾不顾杀手。我顾，我顾你，你去把他给我杀了。好，就看这小老头一伸手，唰，这手就倒在这小六子这脖子这儿了。再看小六子，眼看这手到了，光就躺那儿了，躺下了，不起来了，装死了。好，今天你祖宗我心情高兴，免费了，今天我就算帮你忙了。不行了，我回家了，我得吃饭去喽。哎，祖宗，你家在那边，你往那边走干什么？我得走，我不走一会儿就让人抓走。我什么事儿也不管，我什么事儿也不干，我走了。他好像是给众群侠听的。金指无君皱皱眉头，金指无君心想，这是点我们呢。皱完眉头，他回头啊，就瞅了一下纪明，也行，一毛纪明也点点头，好像是啊理解了这吴军的意思。再看他走了，后边来一大管家，给这帮小孩发钱，每人呢发了几个铜板，这帮小孩哗全走了，很高兴。哦，大家就明白了，这是谁奖品，那名气大了，怎么能是他呢？不可能是他。你肯定？我肯定。你确认？我确认。我看这事儿悬。我从某种感觉上总感觉这老头身份不一般，你别看他疯疯癫癫，他肯定是一个世外高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感觉都有哲理性。就像方才他说刀客和侠客和土匪之间他们的渊源，他们的不同，我就感觉这老头他有内涵，他肯定说的对啊。那行，就算他说的对，他不可能是杨平。吃饭吧，到了这饭馆，大家简单的吃了口饭，倒没什么，吃饭期间也没发生什么事儿。那么按理说呢，这吴军呢，他合计着要如果那老头是杨平，这就要闹出点事儿来，所以呢他非常注意。但是没有，大家吃完了饭，打听打听杨老先生的家，就问那伙计，伙计一撒脚没了，他那腿脚也快，跑的也快，谁也跟不上他呀，谁也找不着他。你说那你怎么办？这老爷子真神了，他现在啊智商太低了，就是一小孩智商。这杨小兵天天着急。这回纪明就瞅了瞅吴军，小吴子，大哥怎么样？怎么样？让我猜中了吧？我就看那老头他像杨平，怎么样？他就是杨平吧？哎，你这回再一说呀，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他就是杨平。呵，这回就确认了，他就是杨平，定下来了。是他，是他，我们也得找杨小兵啊，我们光知道是他不行啊。那如果不找杨小兵，人家还是不理我们呢。

0: 就出来了。出来了，吴军就把季明给叫住了。季大哥，给也行礼貌，季明站着看看吴军，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你既然知道我要说什么，你猜这能是真的吗？我合计背不住，两人说什么？两个人想到了一个共同之点，什么？就是说这老爷子是不是装的？是不是装成了现在这样？装成了弱智，装成了老年痴呆？怕的是我们来找他，怕的是除去他跟那个千年老僵尸孔青云俩人一战，伤了兄弟的感情，所以提前演了一个节目。金明瞅了瞅吴军说，我算计是这么回事，但我又不相信。
1: 我这个大哥，这是我大哥，姓纪，叫纪明，我们是受人之托给人送封信，有一个江湖上非常有名的叫雪齿剑愁云，让我给你们家少东家杨小兵，你们家小姐送封信，您给回禀一声。好，你等着。
0: 家人进去回禀，时间不大呀，看这杨小兵啊出来了。哎，这姑娘漂亮，穿的一身是宝蓝缎子的短衣襟小打扮，哎，一双薄底的快靴，长得漂亮，一看就是个练家子，是个练武术的。一抱拳，哎，二位，你们是？我叫吴军，我叫纪明。哎呦，纪大哥，我听说过您呢，夜行狸猫。吴军，你就是那金指吴军啊？正是在下。快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吴军明白，这是一说人家愁云雪齿剑愁云他送来的信，那就不用问了，人家是尊重愁云才接我们，肯定是这么回事。平时我们跟人家也没那过，来的里边大家坐上，献上茶来。我姐给我送信来了吗？啊，这有一封亲笔他写的信，你看看。哎，这打开这封信，杨小兵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三遍，从打信这个动作就能证明他对于这封信和写信人的尊重。怎么呢？他拿一木尺在底下把这信划开，信封的底下划开，然后把信请出来，尤为甚者是之前的洗洗手，然后看了三遍，吴军就感觉这事儿成了。因为杨小兵太尊重愁云了，太尊重他了，所以这事儿成了。二位啊，这事儿呢应该办，必须办，立马办，让我爹去对付这。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跟我姐说说，不行我去。可是我可不明白这僵尸帮这武术，我爹没传我僵尸帮的武术，哎，传我的是别的武术，还给我请的师傅教我别的武术，这僵尸帮的武术我一点都不明白，你们看怎么办？金明说，那怎么办？那就回去汇报呗，这事儿孩子哭了抱给他娘，跟我们俩也没关系，是不是？那谢谢了杨小兵，我们走了。那再见再见，说了声再见，一直送到门口，留你们在这吃饭，你们肯定不吃，刚吃完吗？这都说完了，客套话咱就甭说了。把众群侠送出去，这些人可就没走。纪明说，咱不能走。怎么呢？大哥，为什么不能走？这老头肯定没走远，他要打探咱们的消息，咱找一大旅馆，咱就住这儿。就刚才咱吃饭那个饭馆后头就是旅馆，是他们一家，叫仙境啊。仙境酒楼我进去看了，无论咱吃饭那环境和后头宾馆这环境都不错，咱就住这儿吧。好，大家就来到了这仙境饭馆的后边，开的是第二天所有人早晨起来一看，哎呀，大哥出事儿！那多磕碜呢，大家正在着急呀、啊。谁去买衣服吧，钱人家没拿，偷衣裳这人很文明啊，钱一文没动，个人的钱都在个人床头。可怕的又是说什么时候来的人，

还没有什么迷汗药啊，没有这些东西，就偷医生这人太高了，体轻如燕，什么时候进屋谁也不知道。这是拿医生走了，这要拿你命走，那也就拿走了，你也没招。说偷你命走，就是瞬间的事儿，所以大家害怕，谁去买衣服啊？不买衣服怎么走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正在情急之下，就在这时候，来人了。谁呀、啊？就是杨家的总管，拿着一堆衣裳。哎，各位各位，哎，哪一位是吴军呐、啊？啊，我是吴军啊，吴先生你好。那个记名呢？我是记名啊。把这衣服你们先穿上，先穿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先穿上。什么话没说，就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就一个对不起，大家这生气，一个对不起能包罗万象，什么事儿都能解决吗？就说一句对不起，你把我们衣裳拿走就白拿了吗？你们这是羞辱了我们呢，侮辱人格呀！大家都是习武的，你半夜三更把我们衣裳拿走，这不骂人这干嘛呀？我们这脸往哪儿高啊？这话没腿儿，跑得可快。今后江湖绿林道上要提起来众群侠，各位哥们儿可丢了大人了，衣服让人家给偷去了，那我们怎么说话啊？我们怎么交代呀、啊？这寒不寒碜的这事儿啊？所以大伙儿这儿都很沮丧，大家都穿完了衣服，都穿戴整齐，外边来人了，谁呀、啊？杨小兵，各位，各位哥哥。对不起，不好意思。哎呀，是我爹，我爹他太好玩笑了。谁叫他得了这种病，老年痴呆呢？他现在的智商就跟七八岁的孩子似的。他昨天晚上回来了，抱了一摞衣裳，因为季大哥季明的衣服和吴军大哥的衣服我都看见过，别人的我没记住。这两件衣服我记住了。这不，今天早晨我特意让总管把这衣服给大伙儿送来了。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亲自给大家赔个礼。然后这也不早了，早饭你们也没吃，这都该吃中午饭了。我就在这酒楼摆了这么三桌，我呀跟大家吃点饭，给大家赔个罪。这话说到这儿了，什么事儿都过去了。记名字才说没事没事没事，小平没关系没关系，老爷子他是这个病，那没办法了，那你谁有招啊？是不是？没事没事，这真的就没事了。包括记名，包括吴军等人，把这事儿就给他忘了。为什么？他有病啊，有病你怎么着？这至少说他是病是真的。为什么呢？他要是装的，他躲出去不用再回来了，他怕破这个僵尸帮。他不再回到本地就完了，就说自己有病跑了，可是他没跑，回来却偷我们这些东西，那就证明他是真病了。杨小兵这才说：“你看他这个，他昨天说呀，说看一帮人上我家来了，他不知道是什么人。家父现在病成这个样，我也很难的。这是第一个对不起，来，咱们干一杯，大家干了一杯。第二个对不起呢，是我。”我不会那种武术，什么僵尸帮，我不懂。虽说僵尸帮是家父的帮派，但我也没跟他学过僵尸帮的武功，所以任何僵尸帮的事儿我都不清楚，我都不明白。所以呢，我这是第二个抱歉。那么第三个抱歉，回去跟我姐姐说说，啊，愁云我姐姐雪耻剑，说我对不起她当这妹妹当的。不够格，什么时候看朋友啊？有事儿前看朋友。姐姐对我那叫一个好，对我好的这种程度，用我的时候我却不在了，我不去了，我对不起，我深深的给各位鞠个躬，大家把这事儿啊也给姐姐带回去。过三过五有时间我去亲自负荆请罪。我知道，到那时也晚了。但我也相信姐姐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说这个事情呢，她早有过去那天，等她过去之后，我再冲她解释，好不好？来，大家就别说别的，吃饭吧，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这个吴军这人。

呢，他挺事儿，事儿挺多，他好问，什么事儿啊，他都打不砂锅问到底，哎，都想啊知道个究竟，到底怎么回事儿。回头啊，他好借这事儿跟别人讲，跟别人聊，所以他好问。哎，我说这个小兵啊，让小兵看看来啊，吴大哥啊，你别说我嘴贱啊，我这个人好问。这个你跟大中土薛迟建仇云什么关系？吴军心想，你要是好关系，你不应该这样。然后呢，仇云那意思好像你欠他一个过嘛，欠挺大一个过，不会见我，我也没抱任何幻想说跟仇大姐呀能结为朋友，但是我很仰慕他，我很佩服他，他的人品人格和为人处事，无论在哪个方面哪个环节，都是我的楷模，都是我学习的偶像。我心中暗暗励志，当有一天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也像姐姐一样。那么小钱，我对姐姐就是一个羡慕，我就是非常羡慕姐姐，所以立志长大变成姐姐这样有实力的人，真正的女人，自己拿得起放下的这种女人，不受男人控制的女人，男人管不到的女人，这是我的想，也就是道济神同住那庄子，那有一小庙，也就是他徒弟陈光打小在那庄子长起来的。相比之下，这凌云庄要比那俩庄子大，大很多，人口也多，开放程度也大，就是附近的都到这凌云庄来，它是一个经济的中心，这儿的铺面也多，商家也多，商户也多，买卖也大，商业中心这块呢也挺大挺繁华的，尤其是179阴历，就是农历啊，逢单为吉，逢单为吉，一大吉，三小吉，七大吉，九大吉，就这样，逢单就是吉。那过去呢没有什么说早事夜事这说到呢，就是赶集，到了赶集的时候啊，卖什么都有，做买的做卖的，挑挑的担担的，骡马街卖骡马的，卖牛羊的，赶上这集这一天都非常热闹。那人也没别的事儿，那时候通讯也不发达，没手机也玩不了游戏啊，也上不了微信，也发不了微博，也通不了电话，他没什么干的，就赶集是一件快活的事儿，消费就在这赶集上，说你有多少钱你到这集上去花也花不了，物价很稳定，也就是买点这个那个，到了集这小姑娘们呢买点花啊草的粉的，买这个就买一些这东西，每到集大家都去。那么赶上这回啊又到了大集，农历的初九，这是个大集，杨小兵呢就离开了杨家坳干嘛逛集，早早的就起来了，骑了一匹快马就奔这凌云村这大集来了，带着两个小丫鬟姑娘啊，一般姑娘都坐轿出来，她是练武的，当然她要骑马出来了，俩小丫鬟也骑马，但是就挺拉风啊，回头率很高。到在这凌云村，大家有知道他是哪儿的，但不认识啊，知道是杨家坳的。杨小兵这家人家啊挺有钱的，但是啊也挺傲气的，听说是江湖中人，在江湖绿林道上也有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能耐。这杨小兵到在凌云村这儿东逛逛西逛逛，买点线买点针，绣花用吗？姑娘吗？你再是练武的，你也得像一姑娘似的，你该绣花得绣花啊。然后买了点化妆品，买点粉底，买了点香水，哎，各样的这个化妆品没少买，指甲油啊唇膏啊这些东西，哎，相应的都买。

的不少，花钱呢倒很大方，阔绰有钱。人家就这么一闺女，老杨家是有钱的人家，他爹年轻前没少赚钱，家里头也使奴换辈，也有不少的地啊，有不少的买卖，所以杨小兵就认出来了，就瞅愁云一点头一笑，愁云呢自然也回头一笑。这个愁云这人呢，平日里不好玩笑，也没有笑容，很正直一个人，板个脸，很正统。庄子里的人都很怕他，因为他不笑，没笑过。然后呢，俩人就这一点头，哎，这是第一次见面。过去之后，这杨小兵，哎呀，这个乐呀，哎呀，看见了没有？春花，你瞧见没有？香草，你看见没有？那是谁？那是我的偶像，我一个人的偶像。他是愁云，徐迟建呢？徐迟建，愁云。哎呀，我打小我就佩服他，今天我终于看见真人了，真帅呀，真拽呀，织女哎，织女还配牛郎呢，不是那个织女，知性女人。哎，这有知识的女人，一看气质素质她不一般，所以是织女，织女哎，可不得了，我今天要喝点酒，我庆贺一下。好，我们继续 happy。 哎，继续啊，又是溜溜达达，很高兴。这个人往往是这样，人呢他有一个兴奋点之后呢，他就很兴奋，惠宾轩大酒楼往里走，跑堂子过来，哟，小姐您几位？我们三个人。有包间吗？哎呦，不好意思了，今天是啊，阴历初九，农历初九的吉，就是啊，爆满，没有包间了。要不您上别人家看看？不不不，我就乐意吃你们家菜。那个大厅里头还有地儿吗？还有一地儿，还有一地儿啊，但是吧，在当中，就是这桌在当中是一小圆桌，能坐四五位。那您要坐那儿呢，我就不往那儿安排人。可是呢，您坐那以后，这屋就满了，谁再来呢？可能也许就这个安排不了了。你看看这个是吃是不吃？跑堂的为什么这么说？你们是姑娘，当中一桌你坐那儿，肯定有不少人在看。那么吃饭的人这么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事儿没法说。你是姑娘，那要说出现什么问题，这也不好看。所以呢，人家跑堂的这么说啊，没事没事，那我就坐这儿练武术的，怕什么呢？他不怕这个。就这样啊，带着俩小丫鬟，三个人呢就来到这酒楼上，一看这高朋满座，是盛友如云，人真多。坐这儿了，平时啊来的几个菜都来了。他每到集他就上他家吃饭，他们家锅包肉做的好，来一锅包肉；鱼香肉丝好，来鱼香肉丝；再来俩素的，哎，就吃饭。平时里呢，这孩子不喝酒，那小兵在家里头偶尔过年过节喝点酒，能喝但不喝。老说女孩喝什么酒，喝酒让人讲究，我就不喝酒了。那真的让让呢，也就喝点。不过今天他主动自己要了一壶酒。有女儿红吗？有啊，我来一壶。哎，这跑堂的都乐了。他来了，平时也不喝酒，今天高兴，什么事儿啊？还来壶酒，就来了一壶酒。他坐这儿自斟自饮，他高兴，高兴什么？看见愁云了，雪耻剑呢？他能不高兴吗？坐这儿喝着，他喝可没注意哎，他可没看周围，可周围都看他。有两点：一是姑娘，坐这儿大大方方吃饭，丝毫没有惧怕之意。你是找一犄角旮旯吃去，吃完你就走，是不是？你却在当中这大堂的当中吃饭，大家都注目着你，都看着你，你不害臊吗？他没有，大大方方的吃。第二点，喝酒，一女孩自己又没有钱，没有朋友，没男朋友，那你喝什么酒啊？坐这儿自斟自饮，这喝着，这就喝上了。可这时候呢，在斜对角那儿啊，也坐几个人，谁呀？愁云也这儿吃，看见他也没吱声。但小兵也没看着这愁云，这儿继续吃继续喝。可是在西北角这儿，这有仨人离着愁云挺近的，这仨人在这说话。何字儿？嗯，并肩字儿，招呼把滚儿马，细拖嗨处

0: 跪下读瓜子儿。好，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黑话，盒子朋友，并肩子是用的什么事儿？招呼吧，看一看，看那个人，果是嘛，那女的，嗨楚，有的是钱，跪下读瓜子杀了他。然后旁边还一位说：“哎，哥，咱们还得细细他吧，还得细细，什么意思？做了之前，我们再把他强暴了，不能扔了这姑娘这么漂亮。但这仨人可不知道这姑娘是谁。”这仨人是谁呀、啊？号称戏水三妖，姚峰、姚登、姚空，亲哥仨。姚继续逛街，逛到晚上，都到晚饭的时候，都掌灯了。小兵又回到这个饭馆，到这儿继续吃饭。晚饭嘛，吃完喝完呢，他就回自己房间休息。天就大黑了。由于这一天的溜达，加上白天骑马这过程挺累，也想早点休息，洗洗就想睡觉了。那明天起来呢，往家赶，因为这么远的路还得走半天呢。所以呢，洗完了告诉俩小丫鬟：“你们睡吧，我也睡了。”说完话回到自己里边，他套房嘛，把灯吹了，兴奋劲儿也过去了。也是在想愁云，今天我能见着他也不容易啊。躺着想着愁云，他睡了，他睡了。到半夜时分，外边来人了，来的是谁？戏水三妖。这戏水三妖来到这店房的后窗户这儿，啪捅破了窗棂纸，啪插进一个小管，呼往里一吹，吹出熏香蒙汗药，就听里头啊嗤一声，姑娘就昏倒过去。
1: 哎，那怎么着？
0: 那不也让熏香蒙汗药给拿住了吗？你只有天大的力，你了不得，你得先醒啊。再说了，你爹有名，你祖宗有名，这贼他怕这个吗？他要是记后果的话，能至于这样吗？姚家这哥仨专门做这个，要不怎么能叫戏水三妖？戏水还用问吗？那暗藏着的是什么呢？三妖，妖怪的妖。老大姚峰，老二姚登，老三叫姚空。这仨人，你瞅我，我瞅你，刚要进姑娘这个宾馆的房，从后窗户，窗户都开开了。窗户这一开，后头有人说话：“你们要干什么？”女生借着月光一看，在月光当中站一女子。没有盘头，没梳抓阄，就把这头披散在背后。这头发是黝黑锃亮，借着月光再一看，这女子这眉毛很重，白晶晶这么一张脸，长得非常的漂亮、好看、大气。这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啊，长得那单摆夫哥这个漂亮，穿一身蓝色的短衣襟小打扮，那边那扣那领那袖，薄底儿的快靴是蓝色的，肋下佩戴雪耻剑。你们要干什么？
1: 我兄弟聪明，是不是？来，把这娘们儿咱也拿下，怎么样？姑娘，你是不是有心加入我们这团伙，跟我们一起 happy 一下啊？这是人吗？这个姑娘愁云非常稳当，稳稳的站在这儿。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在我没发火之前，给你们个机会，赶快离开此地。如若不然，别说我对你不起。
0: 哎呦喂，您说您是练武的，我们也不是拉洋车的，哎。我们也叫练武的，

练武术的还分高分低吗？啊，再说了，我们哥仨你可知道，我叫姚峰，他姚登，他姚空，我们哥仨是亲哥仨。人说呀，打仗是亲兄弟，上阵得父子兵。既然我们哥仨是亲哥仨，哎，宝贝儿哎，你说我们能给你机会赢我们吗？啊，能给你机会把我们打倒吗？兄弟们，准备着天地人，干嘛？按天地人进招，有走上盘的，有走下盘的，有走中盘的，绝对不给这姑娘留任何机会。他们可不知道这姑娘是仇爷，是雪耻剑。要知道，要他命他也不敢。这仇爷有一定的名气的，这名气还不小呢，为人非常的正义。他怎么来了？白天他头一面见着这杨小兵，他就挺喜欢这小孩。哎呀，这小孩不错啊，干干净净的哈，朝我一笑一点头，就过去了。一次碰面，缘分吗？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缘分，俩人能碰上面。这愁云呐，就看了看他，又看看他背影。你看这好姑娘，一开始练武术的，然后吃饭又碰见了。这愁云心想，这就有缘呐。一日能碰见三次，那就不是一般的缘分。就同一天不认识，能碰见三次，这缘分大了。人得信缘分呐，肯定是啊，不一定哪生哪世，我们之间呢有不解之缘。这一生啊，还没有这当做朋友，也备不住当做朋友，也备不住啊，还有点别的什么事儿啊？还有什么事儿啊？那备不住亲戚呢？那备不住师兄弟呢？那备不住干姐妹呢？那不一定能发生什么事儿，那就得看事态的发展，事态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所以他吃饭的时候也没跟这闺女说话，说没说你好啊，咱们一起吃吧，没有，人家各吃各的。但是杨小兵他也没看见愁云在这吃饭，不过这仨姚家三兄弟在这吊坎儿。何为吊坎儿呢？就说这行话，他一说这行话呀，这面可就听见了。哦，愁云一看这几个小子要做坏事儿啊，要下手，要图谋不轨，对这姑娘行其不仁，这还了得？这么一黄花大闺女，回头要栽在他手了，这可挽救不了。按理说，他回他们家呀，清风庄、清风寨很近的，没有。姑娘说：“咱不能走啊，都是江湖中人，咱可不能。”就这么放手不管，回头这晚上真的出现任何意外，这姑娘吃掉了贞洁，可就完了。那姑娘活都活不起，自杀都没地方去。她想的很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大家都是女的，都是姑娘，贞洁最主要啊。所以她在这等着。哎，恰好这仨小子晚上来了，让她给堵着了。可这仨小子要命，她也不知道她是愁云呢。要知道愁云怎么着也不敢跟愁云来这套，这仨小子就往里进招了，使的是天地人三盘的功夫。你三盘呢，六盘也没用。再看愁云，唰唰唰唰唰唰唰，把自己的武术亮开了，单上一招，愁云闪，咔上去顶心一肘，直奔老大姚峰，咔。把这顶心肘就搁在姚峰后心了，这姚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几步，噗，一口血就吐出来，盘膝就坐那儿，打倒了一个，还剩俩呀。老二姚登急了，那刚才不是说了吗？打仗是亲兄弟，上阵那得是父子兵啊。既然打仗是亲兄弟，自己大哥被打了，这仇还小得了吗？你把我大哥打吐血了。回头能不能练武术，这都不知道了。能不能练武术，咱不说，反正是不能偷，不能抢了吧？反正是不能采花了吧？你这属于让我们直接下岗啊！这工作给打了，我们只这为生呢，他能不急吗？这姚登就急了，姚登这才往里近身行，撒开了，把自己功夫亮出来，继续打。姚空。在旁边也。

跟着打。再看打着打着，突然间，姑娘愁云躺地下了，好像是这脚底板一滑躺这儿了。一个小面啊，左边都着地了，左胳膊、左腿，然后呢，这左胳膊支着这香腮，哎，就拄着这下巴颏。这小子往里一进招，这摇灯往里一进招，姑娘呢伸着一个腿，蜷着一个腿，他往里一进招，想一个探掌把姑娘打死就得了。姑娘伸着一腿，蜷着一腿，他必须得踩这窟窿这儿。这姑娘蜷这腿，这有一窟窿。姑娘这伸着这腿呢，拿脚往回一勾，蜷着这腿呢，蹬他磕膝盖往外一蹬，呀咔！这是一招，他哪知道？咔吧一下，哎呀妈呀！不是好声叫唤。再看姚空是个聪明的孩子，哎，他看势不好，他转身就走。愁云往起一纵身，躺这儿是何仙姑懒睡云床。再起来，韩湘子倒拔紫金箫，奔后心啪。就削了一掌，这就叫雪耻剑单人会三匪，把这姚家三匪全打倒了，告诉手下绑上送县衙。他这么打呢，里边还睡着呢，怎么呢？药劲儿没过呀。

0: 事儿呢安排好，大家继续吃，继续喝。哎，这时候啊，那老头来了，哪老头？杨平啊，请的就是他赶尸人杨平。爹，你怎么来了？
1: 啊，你在这呢，我跑！
0: 呼啦超，后头的家人就给拦住了。小姐，他回家找你，你不在家，他非让我们领来，我们就把他领到这儿来了。快快快，让我爹坐下。大家心花怒放，大家这心情好多了。怎么呢？这老头能来，也没准儿这杨小兵能把这杨平给说明白喽，能说懂喽，杨平能去战胜老僵尸，那千年老僵尸也太厉害。大家好歹的就把杨平赶尸人给摁坐这儿了，坐到杨小兵旁边了。杨小兵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爹，您明白的时候，您还知道愁云姐姐吗？
1: 我知道啊，
0: 那个愁云姐姐对我可是不错，对我可是好。爹呀，她那面有点事儿，是你那个师弟，千年老僵尸，姓孔，叫孔青云，是你师弟吧？
1: 什么师弟？我没有师弟，我有干弟，
0: 他有干弟。他呀，现在耀武扬威，在这个八宝紫金擂上，把我这个姐姐愁云给控制住了。现在愁云这面一阵也没剩，全是红枫那面剩，红枫占了上风了，占了上风头。愁云现在非常着急，受人点水恩，理当涌泉报，我应该去报答愁云的大恩大德。可是我又不会你们僵尸门的武术，不会你们僵尸门的功夫，爹，你能不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你再清醒那会儿帮我个忙。把姑娘都气懵了，这实话都说出来了。你也有明白的时候啊，你是不光是糊涂，你有清醒的时候，你在清醒的时候帮我个忙。
1: 帮不了，帮不了你的忙，帮不了你的忙，我不帮你的忙，就不帮你的忙。你为什么呢？我不帮忙。
0: 大伙儿一看这病成这样了，你就别跟他说了。就包括吴军，包括季明，俩人都劝姑娘杨小兵，那个杨少侠、杨少女侠，哎，就别劝了。老爷子这病，我们都看着，这真的，我们看得真真的，这可不是闹着玩。这老爷子病可真重。没想到这一代英豪他却得了这种老年痴呆症，要得这个病不是很好治啊，他只能记住以前的事儿，他记不住现在的事儿。这种病我们知道，对对对，哥你怎么说的呢？真是，他之前的事儿他老在捣鼓，他在清醒的时候也说之前的事，现在的事一点也不记得，有的时候我是谁他都不记得，有的时候光管家叫儿子，然后这村子里的小孩都知道他叫老祖宗，他就跟人这些小孩玩，其智商也就是7岁到8岁，说8岁都高了，我看也就7岁，所以天天他是这样，你看怎么办呢？这些人说怎么办也别怎么办了，就别难为他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回去汇报，我们再想别的途径。这老爷子辛苦一辈子，老了老了得这么场病，我们这时候再难为他，就算是你难为他，把他抬到当场去了，他什么也不懂啊，他就是上台也是挨打，他们师兄弟之间人家再把他打喽，那就犯不上了。说如果说他现在清醒明明白白的啊，他上了台他能赢，我们呢也认为你应该劝他去，就是你跟仇庄主这关系。可是现在呢，先说这个也没用，你看行吗？杨姑娘，是啊，我也这么想。这个啊，几个人正这唠嗑，你看这么多人唠嗑，谁也没注意老头，再看老头没了，这就是我爹没了。都说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凤毛麟角之人物，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凤毛什么麟角，说没就没了。我是真帮不上忙了，两位哥哥，希望你们回家跟我愁云姐呢这个说一说，我呢就不去了，我还得找我爹。那好吧，饭吃完了，我们就不跟你客气了，我们着急回去。

那紫金泪上，八宝紫金泪，我们还得帮助愁云，好吧，就此话别。这双方就此话别，临走的时候，姑娘跟他们握握手，就跟这个各个都握了一下手，最后呢倒在吴军和季明这儿，尤其是握季明的手的时候狠握了一下，季明无动声色，大家就往外走，大家都出来了，来到村子外头一片小树林，季明就把吴军叫过来，吴军，什么事儿？姑娘塞给我一个东西，我当时没敢说，什么东西？你过来，咱们俩把它打开看看。就这样，季明、吴军俩人到一起，把姑娘送给他们的东西打开一看，哎呦，这才恍然大悟。季明也行礼貌，临离开杨家坳的时候，这杨小兵跟他握手，就给他一件东西。来到外边人少之处，大家都停下了，他找回来吴军。金枝吴军俩人打开，是一纸条，写的什么？我稍后准到，转告阿杰。那意思是说，你告诉我姐吧，我准到，这事儿我不能不管呐、啊。我不管什么人，姐姐那么帮助我，我有今天是姐姐给的，否则那一天那仨贼人姚氏三兄弟将我给强暴了，我还有脸再活吗？我势必死去呀、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姐姐是救了我这一条命，我当报之恩，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的是小人呐、啊、所以你告诉姐姐，我肯定到。众群侠这些人那可就放了心了，他要说他去那就没事了，那看起来这僵尸帮指日可破。为什么？人家是谁呀、啊？啊，脚踏天地敢施人，杨平的闺女杨小兵，他在台上有任何危险，杨平能干吗？再说了，你僵尸帮这些人能不怕赶尸人杨平啊？你能不怕吗？你肯定怕呀。所以说他去这事儿就好办了，就没那么多事儿，大家就算成功了，这非常高兴啊，就直奔八宝紫金泪。大家去奔八宝紫金泪啊，咱们再说这杨小兵。杨小兵怕影响太大，自己爹呢又得了这种病，这老年痴呆，也许这爹呀、啊、能去，但是能不能打了？如果说自己再让自己的爹帮自己打这架，是不是太残忍了？老人时而糊涂时而明白，但是不去又对不起阿姐，我怎么能这么做呢？作为我杨小兵武术世家的孩子，讲义气讲仁义的，平时阿姐长阿姐短的，那么今一听阿姐有了困难，我能不上吗？去了我不懂僵尸帮的武功，输了死了又能怎么样呢？任叫人在名声在，也不叫人在名声坏。那什么意思呢？我人在名声就得在，我人在名声坏就不行，或者是任叫名声在可以人不在，这翻过来调去怎么说都行。那我的名在人死了都行，那我绝不能啊辜负阿姐，所以他决定自己去。他安排安排家里这些事儿，不敢让爹知道，爹也没在家，又出去了，偷完衣裳又走了。告诉总管家里的事儿，你安排安排，我爹可能就在附近。那看来这次呢，他是没想长走，要不昨天他不能偷衣服，是不是？昨天晚上把衣服给偷来了。我呢，明天一早我就敢奔青云庄。如果我爹明白的时候，
你就说我去青云庄看朋友了，可别说我去青云庄去帮助给愁云雪耻剑去打架这事儿。你放心吧，小姐，这事儿我们会安排。那好，你把这事儿都安排好了，然后呢，我很快就回来。不过，小姐，我想说一句，你说你这功夫能行吗？你这武功是够高啊，但你知道那僵尸帮吗？我听你们聊了这僵尸帮的事儿，这僵尸帮不是很好惹。据我知道，僵尸帮老爷子原先学那武术那门派就是僵尸帮，老爷子这武术是技高一筹。是赶尸人，他们是僵尸，老爷子是赶尸人，那相等于一个乐队一个指挥。对啊，这赶尸人这不是指挥吗？那些人不是乐队吗？就是这意思。赶尸人让你往哪儿走你往哪儿走，赶尸人让你停下你就得停下，这就是赶尸人与僵尸的关系。哎，你就别管了，总管。嘿嘿，说一句不好听，我打小跟我爹在一起，就听我爹讲僵尸帮这些事儿，我对僵尸帮这武功也有所了解呀、啊，是不是？我能明白一点。再说了，千年老僵尸孔青云那也不是什么外人，我亲师叔，我既然是我亲师叔，我去了这大侄女往那一站，他不给面子，他能杀了我呀、啊？嘿，我就不信这事儿了。虽说我爹现在啊一会儿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清醒又一会儿疯，但毕竟是他师哥，他怎么着这面子他也得给足了。我又是晚辈，你呢就别跟我爹说就行，别让我爹哎给我担心。我爹要是给我担心那就犯不上了，他这么大岁数又有这个病。那小姐，这你要既然这么说，那你就可以去家里的事儿你不用管，咱们家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大事儿，我呢会把这家管理的非常到位啊。那好，我这个明天早晨呢我就去。就这样，这小姐晚上没啥事儿她就睡觉了，就等明天早晨天一亮她好走。可就是醉到半夜，突然间有人喊着火啦，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什么响？锣响啊，着火啦！有人赶快去找消防队。那多费劲，挂119，那时候没有119，但有消防队。这村消防队啊，是用马车拉的这一大木桶的水，也就来了什么10来辆消防车。然后呢，有村民志愿者呀，这些人呢帮着救火，姑娘也出来了，一看火是从后边灶房着起来，火很旺啊，很大，这是有人纵火呀，绝不是厨房着的火。小姐明白？那如果厨房着的火不可能这么大，这是一二一个，他是想造成一个假象，说是厨房着的。再说了，我们家这些人非常有素质啊，平日里我对他们要求都是很严很严的，差一点都不成啊。尤其是这火灾这些隐患，那我都给他写的明明白白，在这厨房贴着呢，十大规则呀，其中防火是一项啊。那说到得多多，这么大一户，这么大一人家，什么叫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头一个是刮田不纳履，就是在刮地里你不能提鞋，你这一提，哎，你一提鞋人说你偷我刮，这不好，这个是不是？你说不清道不明，是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里下不正观，在那水果树下你这帽子歪了，歪了就歪了吧。姐这号出去，人没说你这个歪戴帽斜瞪眼儿，也不是什么正经人，没人说这个，说里下不正观，那这帽子歪了，我正的正呢，你一伸手他离老远看不见，得有点近视，你看他偷咱们家果呢，那抓起来打起来，你也是解释不清，礼下不正观，扫书不亲授，长幼不比肩。嫂子和小叔子，哎，你不能摸摸搜搜。所以说这些事儿说完了，最主要火灾防未然，这君子规定里都有的火灾防未然，灶房乱柴别堆多。什么意思呢？

0: 房里的柴火堆多了，
1: 那过去没有煤气，你要这一点火，火星子崩出来，崩这面不就着了吗？火灾防未然，这是君子协定之一啊，这是很清楚着贴着呢。就你在我们家做饭，好吃与坏吃我们不怕，你别回头一盘火把我们家点着了。所以他敢肯定我们家这防火教育很好，这安全教育每天都在教育，每十天八天就告诉一次。没错，这安全教育不是我们自己着的，势必有人放的火，那不用问了。放火人呢，只想达到一个目的，不让我上八宝紫金寨青云庄，肯定是这个目的了。火就灭了，后头房子有几间烧了，包括厨房。总管，这事儿拦不住我，我还要去帮助阿姐愁云小姐。我知道这火肯定是有人有目的放的，是不让你走，牵制住你。您说对吗？
0: 对，
1: 但是他牵制不住我，我还是要去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你放心走吧，这儿交给我，你回来我让他焕然一新。这房子早该收拾了，谢谢他帮放火，要不也下不定不了决心把这房子好好翻建一下。你看这总管说话这多刀人听啊，他会好，安全教育还要抓呀，好好跟他们唠唠看看，查查火源，把那个君子防未然再让他们背诵一下。行行行，这儿都安排得了。小姐是转身就走，谁也拦不住。我杨小兵是谁呀？ 我杨小兵，我想答应的事儿我都能办到，我想去谁也拦不住，我绝对不能怕你们，听你们的，那还了得了。备了一匹快马，小兵来到外头，大大方方的，这回还不藏藏躲躲了。放火人你不在暗中看着吗？我就让你知道，我要敢奔八宝紫金寨会斗僵尸帮，我倒看看你们谁能把我拦住，拦住我又能如何啊。我说总管呢，我走了，我去八宝紫金寨了，我去青云庄，好吗？我去帮阿姐愁云雪耻戒。好好好，总管理解他，就是给暗中的人听一听，这也叫敲山震虎，让你们知道我去了，我就是不怕你们。这说完了，他翻身上马，快马加鞭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马一撒欢就出去了。出了庄子，马稍稍放慢了脚步，啪嗒咔啪嗒咔啪嗒咔啪嗒咔啪嗒咔啪嗒咔啪嗒咔啪嗒咔，他得想想，这火究竟是谁放的呢？什么人在我后头想左右这场事儿呢？有点热，翻身下马，把马身上的水壶拿下来喝口水。那说心里他不惦记，那不是瞎说吗？这么大个家，他一个人说的算。老爹得了这场病，老年痴呆，那你说他要不管这家谁管呢？他是姓杨的，所以小兵想这些事儿，牵着马就把马缰绳啪往这马身上一扔，把水壶搁那儿，他在前边走，马呢在后头跟着。前边是个树林，他下马的意思也是是个树林，我得下马，这马要走得太快了呢，回头刮到树枝上，那驾驶技术这时候是显现的时候啊，刮到树枝上树杈上，把脸划花了怎么办呢？所以他想下树林啊，过了这个树林再走。那么脑海里全是家里这些事儿，也呢设定了几个方案，自己到擂台上怎么办，师叔看见自己应该自己怎么说，说完了结果是什么，都设定好了，往前走。正往前走，这个马稍慢点，他稍快点，哎，脚下这么一圈，不是实地，哎呀，怎么回事？他这一踩，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就踩得忽悠一下，可坏了，底下是一陷阱，忽悠这一下这就陷进去，哎呦呵，陷进可陷进去了，这面一拽，一个网。 就把这杨小兵给兜起来了。哇，这一大松树挂在松树上，小兵在这往里，嘿，这怎么回事？这他出不来，兵器还在马身上呢，该怎么整啊？说你自己嘎开这网子，倒有刀行，这倒不是什么铁网能嘎开，你没一刀啊，距离那马还差得很远。所以说这马是经过训练，这马呢，你呲一声呼哨，它能过来，能过来是能过来，你够不着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在空中挂着呢，你下下不来，上上不去，跑不了。哎呀，小兵心里这气呀，看怎么样怎么样，一计不成，是又失二计。树林中挂住我杨小兵，想走，这可就难了，这怎么办呢？杨小兵这会儿着急呀。嘿，谁呀？杨小兵喊上，谁呀？什么人？是英雄，你出来，咱们一对一的比一比，练一练。你干嘛？是这下三滥的招数啊！啊，先是放火，后是用网将我罩住，我有那么可怕吗？我去了，你就真就那么害怕吗？有种你站出来！杨小兵想，我这是激将法，回头我这一激他，他就出来了，把我放开，那我背不住就能打过他，我能打过他，我就有一线生机，我就在这儿挂着，下不去，跑不了，我这怎么整啊？哎呀，他这着急上火呀，正这儿着急，正这儿上火呀，就看那面树杈上有一小孩，好玩好玩好玩，真好玩啊，真好玩。那小孩骑那树杈上，看这小孩啊，八九岁，梳俩日月双抓髻，一小男孩，俩日月双抓髻，梳个小女孩的头，齐眉的刘海，穿一身花的裤褂，骑的那树上，好玩好玩好玩。哎，大姐姐，哎，小朋友，整回贼呀，这整回贼呀，整让人给挂住了呢。是啊，你能不能上我这树上来给我解开？都我爬这上来，都吓坏我呢，我下不去呢。等我妈我爸奶奶给我抱下去，我下不去呢，下不去呢。嘿，这孩子说多清楚，我上的这上来，我不知道怎么上来的，我爬树我逃上来，但我下不去了。那大姐姐，你得等帮啊，我不知道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办？我说你等帮，你等帮，你说你等帮呢？你看，哎，我这有个小树杈啊，我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啊？如果大姐姐我要能帮上你呢，你就别高兴；哎，我要帮不上你呢，我也没办法啊。那你就跟我等，哎，什么时候等我爸我妈来找我，说我不回家吃饭找我来了，我太淘，就到这来了，到这来了，一看，哎，这淘孩子在这呢啊，在这呢，一看我在这呢，就把我抱回去呢。那他抱我的时候，那个我就告诉他把你也抱下来，什么乱七八糟，把我抱下来受了吗？这我爸也不是别人，我爸抱你怕疼了的，不行，你爸抱更不行。那行，都我让我妈都给你抱下来。孩子，你别在这瞎说了，咱们俩挺着吧。哎呀，我是走不了，但是你等你爹你妈来啊，把你救下来。杨小兵心里想，他爹他妈来怎么的，给我扔把刀上来，回头这把刀上来之后呢，我也能拿这把刀把这绳子嘎掉，哎，我也能下去。大姐啊，你得抓住了啊，抓住了，你就把那绳子那边抓住了，记不记得？我那不能把那个粗绳子给你汤嘎折了，嘎起了呱唧掉下去了，装你啊，把你装里头没啥事，掉下去拽起来那放不当了，我得把这个网子嘎开一面啊，嘎开一面，你捅那里，你叫功夫蹦地下，对，就没事了。你这小孩说的跟真事似的，你得怎么能叫功夫把这网子给我嘎开一面，我下去啊？啊，你要有那章程，你不早下来了？这俩人唠的挺好，啊，姚小兵倒不上火了。怎么呢？看这孩子好玩，这孩子真能吹牛。他说把这网子嘎开一面，我下去。嘿，你这人太不相信人了！你说我这不有个小树杈的吗？我就拿这小树杈子，我歘这么一撇，我就这么歘一撇。头一下说呀，说的很简单，我就拿这小树杈歘这么一撇。第二下，我就这么啪一撇，啪，
0: 说时迟那时快，再看得这小树杈啪就出去了。这小树杈这一出去，直奔姑娘杨小兵被兜这网子，哗，就这么一个小树杈把这网子嘎成了两半。杨小兵得亏啊，开使劲抓了一下这网，要不就真让这孩子给说着了，那就得掉下来。哎呦，嘿，家伙好啊，这么的拽住了。小兵叭一提气跳下来，回头再找这孩子，踪迹皆无。杨小兵明白，这小孩绝不是一般人，这小孩是一高人。你别管他高人矮人，他把我救了。小兵下来伸伸胳膊踢踢腿，感觉从获新生意啊，否则在这儿耽误事儿啊。那八宝紫金擂上僵尸帮那么多人正在那儿耀武扬威，叫我阿姐好看的时候，我要在这儿耽误一天半天呢，回头我再晚了到那儿去，人再结束了战斗，阿姐这边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也多不好啊。下来了，拍拍自己的马，然后继续往前走。往前走的意思呢，就是出这树林，还是怕刮着蹭着。树林当中这是一条道，正往前走，走没有20步，够快的了。就听嗷、一声狼叫呀，这使得杨小兵一愣啊。杨小兵心当暗想，这时候哪来的狼啊，虽说我们这片有狼，哎，狼也是不少，这狼是很多，但是你这大白天这狼有点过分啊，你什么都不怕，回头这大白天在这一叫，这不是孤狼啊，这是山里人都知道的，狼不怕他孤狼，孤狼好对付，那一群狼他有指挥的，这群狼你斗不过呀。小兵就往后倒退了2步，他有2种感觉，第一可能是真有狼的出现，第二是不是那小淘小子那小孩在这儿学一声狼叫吓唬我呀，他有这么2种想法。所以小兵汤汤汤倒退了2步，站稳脚步，再看这马，马叫了一声，坏了。小兵明白这肯定是有狼的出现，否则这马不能害怕。这时候再看，唰，在面前不同颜色，有灰色的、黄色的、黑色的8匹狼。说你怎么不说7匹？我说那干嘛？说那好像给他做广告似的。8匹狼，这狼趴的趴，站的站，那眼睛瞪着杨小兵。在狼后头有一人站着，手里掐着一鞭子，这人号称牧狼人。牧狼人站这哈哈大笑，杨小兵，你想走就走，你要走也行，先破了我这野狼阵。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姜子牙在宋家庄这哈，由宋员外做主，哎，一手包办，给子牙呀提了一门亲事，就是马家庄马红员外的小姐马氏，把这位马氏小姐迎娶过门。宋家庄这儿大热闹了好几天，宋员外那对姜子牙呀。简直说是太够朋友了，真有个哥哥样啊！单给劈出一所院落来，给拨了两个家丁，两个仆妇，哎，分头啊伺候姜氏夫妇这老二位。哎，子牙是个出家人，没什么脾气。哎，迎娶这位马氏过门之后啊。夫妻倒是也算挺和美，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位马氏夫人就有点不太高兴了。怎么回事？她看这位子牙公啊，哎，有时有赏的，跟他坐在一起说几句话，没事儿呢，姜子牙就往这蒲团上这么一坐，把腿儿一盘。五心朝天，手里拿着一副菩提子手串，是108颗。哎，有时候嘴里还嘟囔两句，双睛一闭，也不知道他在那叨咕什么。马氏夫人是一个心思很重的女子啊，她这么一看，这位姜子牙一天到晚不提不念。就这么茶来张手，饭来张口，倒是挺好答的。子牙也不挑吃喝，哎，有时候给烫壶酒啊，就喝两口，不烫他也不言语，粗茶淡饭什么都行。同时，他还是个闲不住的人，天刚麻不亮，他就出去扫院子去了。因为子牙在玉虚宫学徒啊，他习惯了，老早就得起来。哎，收拾桃园，打扫卫生。哎，他拿这儿啊，也当了玉虚宫了。马氏夫人这么一琢磨，嘿，我们这位先生倒是不错呀。怎么呢？他倒是二松心的哥哥大松心呢。啊，过日子的事儿一字不提，整天就吃饱了饭，在那蒲团上坐着。这怎么能行？要论生活吧，倒不是怎么紧迫。那马氏也是大家闺秀，马家庄首富啊，马红员外的女儿，手里私房钱也不少，也是占着房子躺着地，同时啊，偷偷的还在放着租子，这事儿没让姜子牙知道。那么嫁到这边来一看呢，呵，感情宋员外给画了这么个院子，粮食倒是不愁，那仓里头有的是，而且是旱涝保收。甭管什么情况，宋家庄宋老员外对他们夫妇二位，那都是满足供应，还真有个大哥的样。马氏一想，这也不是个常理呀。这天吃过早饭，马氏夫人就跟姜子牙商量：“啊，相公，相公啊，70多了，70多老相公啊，这就是个称呼吧。”子牙也挺客气：“啊，娘子，你看，这二位夫唱妇随，和和美美，哎，倒是啊，挺团结。”姜子牙不知道夫人叫他是什么事儿，马氏跟他商量点很重要的事儿，说相公，你把奴家我奴家呀，68了，68也是奴家，老奴家呗，你把奴家我迎娶过门了，

么你朝天就这么闲暇无事啊？散的散上，吃饱了遛弯，没事在蒲团上坐着，我也不知道你嘟囔些什么。我想请问请问，你跟我这个大哥宋义人是个什么关系呀？子牙一听，哎，关系不远呐，我们是磕头的兄弟呀。那是我家兄长，比亲大哥还要亲。马氏点点头，我看出来了，可但有一样啊，相公你得想一想，就是这大哥再好，你我夫妻现在是端的人家家的饭碗呢。咱们大哥身体很健壮，虽然呢80岁的人了，可是呢精神头挺足，体格很好，但是呢那终究有一天他老得动不了了，说一句不应该说的话，那么他与世长辞那天，你我夫妻该怎么办呢？姜子牙一听，怎么办呢？那宋员外的儿女就是我的侄儿啊，我的侄女，他怎么也得给我一口饭吃啊。别说我大哥很健壮，就即便有一天我大哥归了天，你我夫妻也是这样。哎呀，马氏连连摇头啊，相公诧异，怎么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要真有那天呢，那就不行了。你看现在呀，是因为有员外宋义人照看你我夫妇，等宋员外的儿女当家那天，人家就不这么养着你我了。哦，子牙点点头，娘子说的有理，那么按你这么说，那咱该怎么办呢？嗨，马氏一听不容易，你能有这么句话，怎么办？这日子不可长算呐，啊，这不是三天两早晨，我自从啊嫁过来之后，我才知道你是东海许州人士，家乡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所以你呀才来投我大哥，这当然都对呀，但是咱们得想一个生活之道啊，啊，不能总是指望别人呢。你可要知道，吃人家嘴短大，拿人家的手短呐，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哎，姜子牙听马氏夫人这一说，他不住的点头。哎，娘子说的有理，是这么档子事儿。我吃我大哥宋义人情，怎么能说吃完了大哥之后，接着吃儿女呢？这个行提得好。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马氏夫人一听，还是我说吗？你得谋个营生啊，哎，就得谋取个生活之道啊，是不是？这玩意儿指谁也指不上啊，靠谁也靠不住，不管年纪大也好，年纪小也罢，那必须要靠自己。常言说得好啊，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啊，你我夫妻都是要强的人呢，不知道为妻这话说的对不对。姜子牙一声不响看着这位娘子，子牙心想，哎呀，我这位夫人读书识字，通情达理啊，站得高看得远，不愧是啊大家闺秀，那是个才女呀。好了好了，娘子言之有理，说了这么半天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呀设法找一条谋生之路，不就这意思吗？马氏说，对呀，那么请问相公。

你会什么技艺呀？确切点说，你有什么手艺没有啊？哎呀，姜子牙紧锁双眉呀、抬手搓了搓额头，想了想，技艺我倒没有什么专长，手艺也不会什么。马氏夫人觉得奇怪，你什么都不会，你在这昆仑山40年，那都干什么了？哎，娘子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啊。我是学道40年，哎，活也没少干。这个，你比如说担水啊，浇园，扫地，焚香，擦个香炉，抹个桌案。哎呀，马夫人一听，行了行了，别往下再说了。怎么这些粗笨的活谁不会呀？还用你这么一样一样给我介绍？我不是给你介绍，你不问我会什么吗？也不能说我一点手艺没有，我在老家时候啊，倒是学过点手艺。嗨，说了半天，到底会什么呀？我会编照例。哎呀，马氏夫人点点头，那也行啊。怎么，照例呢是生活必需品呢？你吃个饺子，捞个饭啊，吃个陈条面什么的，哪离得开照例呀？哎，这个手艺也不错呀，那不妨你编点照例，拿着长街去卖，哪么卖1文钱呢？也是咱们自食其力呀，凭自己的手艺、自己的本事、自己的劳动换回来的这些钱，咱们花着吃着，气势踏实啊。子牙精神为之一振。我跟我大哥商量商量。马氏一听，你别商量，怎么一商量，我家兄长肯定他不会答应，他心疼你，不能让你这么做，不能。怎么，我会说服我家兄长。说完之后啊，子牙到前厅见宋义人去了，他把他们夫妻想法跟宋员外这么一说，说的宋员外哈哈大笑。哎呀，贤弟呀，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啊，你在这待着好好的，编的什么照例，做什么买卖呀？哎呦，我这个小妹心思很重啊，想得很远呐。实不相瞒，贤弟，我比你们想的也不近。你看看，说着啪啪啪，从抽屉里拿出几样东西来，往桌子上一放。子牙当时愣了，这什么呀？这是房契、地契、营业执照。子牙一看，您让我看这个干什么？看这个，你看看，那数的是谁的名字？这都是你们夫妻的名字。我已经把房子、地呀，连买卖都给你们安排好了。绝不啊，牵扯什么子女的事儿。他们谁也说不出旁的来，我就把这所有家业都给了贤弟你，我那些子女也说不出什么来。哎呀，子牙感动的呀，要掉泪了。他赶忙把这些东西呀，全划拉到一块儿，又给宋员外搁在抽屉里了。您可千万不要这样做，大哥，即便我能接收，您弟妹啊也不让。我们夫妻已经商量好了，甭管是大买卖小生意，我总得去干点那儿。这样也对得起大哥您，也对得起呀、我那位贤内助。你看，我虽然70多岁了，但是我是男子汉呢。小弟在你跟前夸口，咱们也算个丈夫吧，我总得干点什么。宋员外叹口气，你们夫妻都是要强的人呐、一劲儿要想干点什么，那你干什么呀？你跟我说说。不好意思，还你我兄弟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就说吧。哥哥你知道小弟我会点手艺，我。

向这葛边的赵里卖。哎，宋员外一听，哎呀，真难为你们夫妻呀、啊！怎么想来着？想了半天，想编点赵里出去卖。宋员外一想，可也行吧。你们夫妻俩好强要脸面，尤其我那个妹妹啊，那是一个呀心肠非常细的人。哎，那我就答应吧。老头也没办法，怎么知道姜子牙好说话，哎，那个妹妹呀、啊、马氏夫人不太好讲话，你跟她说深了说浅了都不行。哎，他就那样的脾气，从小娇生惯养，让马红员外啊都给惯坏了。那么到我这儿来，怎么能让这小妹受委屈呢？啊，哎，你们就闹去吧，给找点原料，弄点柳条来。呵，子牙没事往外屋地一坐，编赵里。你还别说，手艺还真不错，那赵里编的。哎，大号小号云六号还真不少，几天的工夫啊编了有100多把，看来这够卖一阵子的了。哎，马氏一瞧，行了，你先把这些卖喽，回来再接茬编。哎，做买卖嘛，是不是挑着出去顺溜了，哎，多卖几把，不顺当早点回来，晚上吃完了饭，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坐着编呗。啊，姜子牙一想，也对，不过相公，你要出去做买卖，你得把这衣服换换呢、啊、怎么我大哥啊为了你完婚给你做了这么些套好衣服，你穿着这样的衣裳出去卖照里，那怎么能行呢？哎，必须得呀非常简朴，粗不了音儿，挑着个挑子，这才像个做买卖的样。子牙一听，哎，娘子言之有理。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哎，马氏啊也挺勤快，把早饭都给打点好了。子牙吃饱喝足之后，哎，穿上一件布袍，腰里头扎上一根绳子，然后把那袍子襟撩起来，哎，往肋下这一掖，嘿，也不赖，挺利索。挑着这100多把照里，他上街了，得进城卖去啊。你在这庄子这儿，那农村用的东西，家家户户都不缺，没人买照里，哎，就得上朝歌去卖。马氏啊还很心疼这位姜相公，知道他到了朝歌城啊，来来回回啊百来里地，这道不近，告诉姜子牙要是走累了，就搭一轱辘车什么的，另外给他带了几个零钱。哎，如果要是赶不上回来吃饭呢，就在朝歌城里打打尖，随便吃点门啊，就不要太讲究了，做小生意的嘛。子牙一一记下，把户间呐、啊、这么一赔，哎，挑起这挑来了，一出门，这家人和仆妇丫鬟谁也不敢看，谁一看乐的都直不起腰来，怎么回事？心说这老两口什么毛病啊，生活过得好好的啊，我家员外把这夫妇待如上宾呢、啊、始终客客气气，节像节年像年呢、啊、那吃的喝的用的东西根本吃不了喝不了用不完，哎，这老两口倒好，这位夫人逼着这位相公出去卖照里，真不知道这老两口都怎么想的。子牙倒不在乎啊，高挺胸膛，挑着这照里离开宋家庄，就奔朝歌来了。到了朝歌城，哎，好繁华的个去处啊，哎呦，做买做卖的
推车子淡淡的，这行人呐络绎不绝呀、啊。哎，子牙一看，真是个好地方啊，他就开始挑这赵丽啊，围这朝歌城转悠，转完大街转小巷，哎，一直转到太阳平西，没开张，一马赵丽也没卖。子牙坐着还纳闷儿，在城里转了好几个时辰，怎么瞪着俩眼就不开张呢？哎呀，朝歌虽大呀，懂行的人不多，识货的人太少，你们怎么就不挑拣挑拣我的这赵丽？姜氏赵丽啊，货真价实啊，你瞅瞅这密度啊，你瞧瞧这质量，你再看看这手艺，没挑拣呐 啊，你就拿这罩里捞去吧，捞个30年50载的，一根柳条不带折的，知道吗？如果说换一把，我赔你3把呀。子牙越想啊，越想不通，他全想到了，只有一样他忘了，忘什么了？你这做买卖，尤其是这小买卖，人家吆喝呀，你不喊不叫，那谁知道啊？子牙挑着这罩里，蹭蹭蹭低着个头就这么走，一声不言语，人家以为他呀是送货呢。子牙这个窍他不开，感情这做小买卖得喊啊，卖什么吆喝什么。你嚷两嗓子，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我这罩里可是与众不同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呀、啊、一把钉3把，坏一把赔6把，哎，一分钱一分货，10分钱买不错，看看这是什么原料，柳条是进口的，手艺啊是玉虚宫昆仑山的手艺，正宗玉虚名牌啊。哎，怎么就卖不出去呢？子牙一看呢，天都快黑了，别瞎耽误工夫了，回家吧，要不一会儿关城还麻烦了。他挑着这挑子满头大汗呢回来了，那位马氏夫人已经是满面春风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姜子牙挑着赵丽在朝歌城卖了一天呢、啊、哎，怎么去又怎么回来了，一把没卖，那就叫没开张啊。挑着挑啊又回了宋家庄，来到自己这个小院落，推门进来一看，哎呦，他那位娘子马氏啊在院子里这耗着呢，感情早就把酒给烫好了，菜也炒好了，连水打上了。一看姜子牙风尘仆仆挑着这么一挑罩里回来了，马氏挺高兴啊，啊，出去那么早回来这么晚，甭问这买卖错不了啊，呵，赶快拿胆子过来，咱的尘土把挑子接过来，哎，然后擦脸漱口先喝杯茶，马氏把酒给满上，哈，真是笑而言约呀、啊、相公你辛苦了，你可受了累了。哎，子牙叹了一口气，受点累倒没什么呀，不过他没往下说，不过一子没卖，没开张，马氏等着呢，等什么呀，把卖的那钱拿出来吧。这小名叫川川贵，川贵啊，那就是说卖了多少钱，哎，应该是刨去多少成本，哎，净赚是多少，一共编了多少把罩哩，卖出多少把，哎，应该有一个明细的账目。哎，他一伸手，相公拿来吧。子牙一瞧，拿什么呀？把钱拿来呀。哦，姜子牙把马氏给他的那个点心钱零花钱拿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放，
马氏一看不对，

这是我给你的饭钱呢，你卖照里赚的钱呢？嗨，娘子啊，因为你呀这番热情啊，我没好意思开口，没开张，这照里是一把也没卖出去。哎呦，马氏听到这儿，呱嗒的就这么脸就撂下来。老太太不高兴啊，她上上下下瞪了这位姜子牙三眼呐，就缺一碗了，把马氏给气坏了。你可真够可以的，世间还有你这么笨的笨人吗？啊，卖照的一把没卖出去，瞪眼开不了张。别的甭说，就拿我这番辛苦吧，也算起五更爬半夜。伺候前伺候后啊，你倒好，一个子儿都没挣回来。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活的呢？一张嘴就昆仑学道40年，40年就会编点照理，这就够惨的了。可你倒把它卖出去呀，一把没卖，哎呦，没地方找你去。800斤呐、面粉蒸的这大寿桃啊，那别名叫废物点心呐、哎呦，姜子牙吃这一顿饭呐、这马氏夫人数落了这么一顿饭，子牙这饭都横着下去。第二天，子牙挑着照例又进城了。这么说吧，连跑了4天，还是啊老样子，一把没卖。这回马氏可不让了，跟姜子牙吵起来了。子牙也急了，你看我愿意，他不开张啊。那么他没人买，这朝歌城这人呢、他不懂得使照例，他就知道抡马勺。那你让我怎么办呢？子牙都快哭了。马氏不让啊，怎么办？你必须把这照例都给我卖出去啊！你卖不了，不会甩吗？你不会打折吗？那年头哪有打折呀？子牙气得直跺脚。这夫妻俩这么一吵啊，就惊动了宋员外。宋义人过来一看，哎呀，啊，贤弟贤妹，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哦，马氏可见了亲人了，见着宋员外，他哭了，哎，就派了一顿姜子牙的不是。我怎么辛苦？他这买卖没干成。哎呀，宋员外苦笑一声，连连摇头：“贤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他没开张，你就跟他这么嚷嚷，也不等于把那照例卖出去。再者说了，这做买卖呀，有时候这货下得挺快，有时候呢叫滞销。”这都算不了什么，又不是等你下锅，说非把这照例卖出去才能有饭吃，半年卖不出去，又算得了什么呀？好说歹说，哎，算把这个事儿给平息下来了。宋义人跟姜子牙商量，我说兄弟，咱们改个方式不行吗？不卖照例了不行吗？子牙说行啊，不卖照例，您说我卖什么？我就会这么点手艺呀。哎呀，宋员外叹了口气呀，可也是，哎，兄弟，卖照例没人买，说明生活中他不需要。那么生活中每个人都得吃饭吧，贤弟，你卖点米面什么的行不行啊？咱家有的是粮食啊。假如你要卖面的话，告诉这些家人，给你磨点面。抹点上乘的精粉，再来个粗糙一点的，就说有营养，那不行吗？你卖米，你卖种子都行，咱们什么全有，你看这样不行吗？哎，子牙一看大哥是一片好意呀、我谨遵兄命，您怎么吩咐我怎么办？哎，宋义人摆了摆手，贤弟，我可不吩咐你什么。
要按我的吩咐啊，你就什么也别干，知道吧？实在你闲不住啊，你就帮着哥哥我算点账。可弟妹又不让，非让你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你说这让我怎么办？那既然你同意了，宋员外吩咐家人，给我兄弟磨点面啊，磨点精粉。所谓精粉，那就多过几遍箩呗啊。哎，这回呀、把这个筐把它变化一下，这个筐跟挑灶的那筐就不一样了。你们这卖面的筐啊，那得严实点啊，一定啊，把这个面筐编得干干净净、立立正正，哎，像个工艺品似的。人家这么一看呐、就干净利索，人家就爱买，哎，起码卫生。哎，可准备杆秤，哎，贤弟，你认秤不认秤啊？子牙一听，哎呀，仁兄啊，真格的了，小弟能不认识秤吗？那也太惨了哦。那好，那好，哎，给准备几个碗面的瓢，哎，大瓢、小瓢、猪肉瓢，然后啊，把这个面给装好。哎，子牙回来，跟他夫人马氏这么一说，马氏这回有点笑模样了。行啊，哎，不卖照脸，那就卖面吧。反正这么说吧，哎，什么挣钱干什么？哎，你这个精神还是很可嘉的呀。哎，行了行了，子牙一听，你别表扬我了，也别夸我了，我去卖卖试试吧。挑着挑，他又进城了，连续3天，哎，外甥打灯笼。这卖面跟卖照的一样，怎么回事？照旧啊！嗨，还是没开张，他开不了张，怎么回事呢？这钱文书不是说了吗？子牙他不会吆喝，这怎么能行呢？马氏觉得也奇怪，哎呀，我说相公，这回我不跟你嚷嚷了，咱俩商量商量。明儿你进城卖面，我跟你去一趟，行不行？子牙一听，这不买一个饶一个吗？怎么，你跟我干嘛去？我跟你去，主要我看看你怎么卖，我就挑着挑子串街巷，就这么卖呗。不对，你要是真是串街走巷，吆喝几声卖面，怎么能卖不出去呀、啊？哎呦，子牙一听，对了，娘子啊。不瞒您说，这事儿我还真疏忽了。马氏问他怎么了？我没吆喝，连卖照的也算上，我就挑这挑子，满街这么溜达。嗨，马氏一听，怪不得呢，那能开得了张吗？人家以为你给哪家送货呢，你得喊。娘子，那怎么喊？卖白面呢？谁来买白面呢？啊，您是包饺子吃面条，您得喊几句呀。啊，对对对，我记住了。第二天，子牙吃饱了喝足了，今天多来俩花卷，什么意思？为了底气足，回头进城好吆喝。挑着面条进城了，来到城里。他把头这么一扬，要想吆喝一声，谁？哎呀，子牙呀，傻了！怎么？你可别小瞧这个吆喝呀，那是技术，那可是功夫，同时里边还有很多技巧。吆喝出来，怎么那么让人爱听？怎么那么吸引人？只要一听你的吆喝，人家在家里就坐不住了，就得出来买你这东西。那可不是说着玩的呀，随便就嗷嗷一嗓子，你买啊！倔了吧唧的把人吓一跳，谁买呀、啊？知道的主儿，你这吆喝的不知道跟喊冤一样，受了吗？姜子牙，他吆喝不出来，张不开口，你让他念无量佛行。子牙不能念呐，怎么无量佛？谁买白面？

乐什么心了？我呀，开张了，苍天有眼呐！哎呀，今儿要再挑这挑的回去呀，那马氏还得跟我吵。不着急，老婆婆，您慢走。哎，请问您有什么事吗？我说老掌柜，你是卖什么的呀？哎，不瞒您说，老婆婆，我是卖面的。哎呦，我呀都看了你2天了，我以为呀你是给谁送东西，挑了个挑，每天都要从我门口这儿啊过6回，怪难为你的。哦，你是卖面的呀，可不是吗？老婆婆，您要点面吗？嗨，老太太呀，冲姜子牙一笑，实不相瞒呐，老掌柜。我家那窗户前2天让猫给挠坏了，出了好几个窟窿。这夏天它往里头进蚊子呀，我想把这窗户糊一糊，家里的面都吃光了。那么我想呢，跟老掌柜你呀，行点儿。行什么意思？就是要。您能不能把那面给我点儿？不值得买。哎，所以呀。我麻烦你，真不好意思，您给我点面子，我回去呀打点酱子，把窗户糊一糊。啊，老掌柜，我谢谢你啦。嘿，姜子牙点了点头啊，心里说：“老婆婆呀，您是真会要啊！一方钱左右的小面铺，你哪儿要不出那么半瓢面粉来呀？”但追着我要啊！你说我不给你吧？我是个出家人，啊，方便为本呐。这个我要给你，我这叫什么事儿？这叫子牙真说不出口。哦，好好好，老婆婆，那我就给您崴点吧。子牙刚要给这位老婆婆崴点面，就在这时，突然听远处稀溜溜一声马嘶。怎么回事啊？把子牙和这个老婆婆都吓了一大跳。他们回过头来一看，可了不得了，从东南脚下飞来一匹战马。赶去这马呀，惊了，后边有十几个军校连喊带叫，喊什么呀？一个是喊谁把这马给截住，再一个是让闲人散开，别回头把你们碰着。这几个军校是连追带喊呐，满头大汗呐。一眨眼的功夫，这个马就到了姜子牙的跟前了。子牙呀，还没反应过来呢，那马的左前蹄呀，就让那绳子给绊住了，就那面筐绳子啊，面筐绳子前边四根，后边四根，兜着这筐，挑8根绳的嘛，这马蹄子。让这绳子一绊，马是战马啊，这战马他经历过呀，这绊马索，马有马心，以为啊有人要用绊马索绊他的，他咚就把蹄子扬起来了。这样，好家伙，把这俩面筐啊，滴溜溜溜溜溜嗖，给周的半悬空去了。那马。一眨眼，踪迹不见了，那几个军校也没影了。可这俩面筐在半悬空滴溜溜转了好几个圈，咵嚓一下就扣在地上。面筐刚往地下这么一扣啊，这时候起了一阵狂风，哎呦，把这俩筐刮得叽里咕噜咕噜，满道上轱辘。那面呢，一点没剩。随着这阵狂风，全刮跑了。只是那墙根边那儿啊，还有点面补什么的。那要面的老太太看了看，哎呀，掌柜的，你看这事儿，我跟你寻这点面呢，倒把你这2筐都饶上了。行了，我也别跟你要了。我就把墙根底下这扫扫，就够糊窗户的了。

他够糊窗户了，姜子牙怎么办呢？扁担折了，筐瘪了，秤杆缩了，秤盘子两半了，秤砣找不着了。哎呀，子牙都要哭了，天天挑着面来卖不开张，今儿可真痛快，倒是开了张了，全扣了。子牙呀，把这蛇扁的破筐往一块归拢归拢，秤杆虽然折了，也得把它弄回去，万一找点什么东西把它能粘上呢。站在这会越想心里越难过呀。他仰面抬头长叹了一声，我江上昆仑学道40载，没想到落得今天这个样子。哎，天哪，天！他抬头这么一叫天，好嘛，嘎嘎的有一只乌鸦飞过，乌鸦粪呐、哎呦，弄了子牙一脸呐，嘿！姜子牙一想，好孽障！只见这乌鸦盘旋了几圈，就落在那个大柳树上。子牙一想，我虽然是出家人，那我也得给你一砖头，我简直是欺人太甚。子牙伸手由那墙根底下捡块半头砖，他伸手一拿那砖头，没成想这砖头底下有只蝎子，咣的一下整遮在子牙手背上。哎呀，疼得子牙倒退好几步，靠墙他就站在这儿了。子牙心想，怪呀，怎么是这事儿都让我遇上了呢？他眼望昆仑的方向叫了两声，恩师啊，他在喊元始天尊，什么意思呢？师父您把我打发下山来，就让我受这罪啊，您不是亲口跟我说的吗？说我在山上苦修，难成正果，成不了神仙，让我到凡尘来享受荣华富贵，我倒不想这荣华富贵，可是也不能受这阳罪呀。算了吧。子牙呀，想了想，泄气了。我不能埋怨老师，那是弟子的不对呀，还是应该我自己想想主意，我为什么这样？可真的，这位江上姜子牙，怎么一下山来，他会受这么多的波折呢？他的这脚下路途怎么这么坎坷呢？那这也难怪呀，姜子牙是365正神之首啊，他是替他老师元始天尊下山来斩将封神，确切点说，他是神仙的头。在过去旧时代，有时候您走的那胡同口那儿一看，有一桶石碑，上边刻着几个字，太公在此，诸神退位，那指的就是姜子牙。他作为一个诸神之首啊，在生活当中受点磨难也不足为怪。子牙夹着蛇扁担，背着破筐回家了，一进门这回可把马氏给乐坏了。哎呦，难得呀，难得，跑了好些日子了，今天居然把所有的货都卖光了，两筐面都卖没了。快把钱拿出来，我数数吧。子牙一听，数什么呀？算了吧。他就把经过的事儿都跟马氏说了。哎呦，可把马氏气坏了，跳着脚跟姜子牙吵了一顿呢。然后进屋收拾一个小包裹，他告诉子牙，咱俩呀，你东我西两分离，姑奶奶跟你打霸道了。
马氏又跟姜子牙吵起来了，这回比哪回吵的都凶啊！哎呦，他把子牙呀，是连冤带损，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他骂子牙没有本事，窝囊废，就凭我马大小姐嫁给了你，我算倒了八辈五的霉了。这马氏真够刁的呀，铁扫帚星啊！哎，常言说得好，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要不怎么人人哎都要做一个贤妻良母呢？这可应了那句话了：石崖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呀。哎，日子紧巴一点啊，但是心里头宽敞，心广体胖啊。三穷三富过到老，人们真正的富有啊，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比什么都好。哎，有人说过，说真正的富有啊，不过三个方面：一是身体，二是知识，三有几个知心的良友，一生足矣呀。可这几样呢，姜子牙几乎都占了。哎，子牙身体不错，学识也不浅，有宋美人这么个好朋友，但是呢，他缺乏一位比翼双飞的贤内助。叫马氏这样的啊，你整天在这跟前堆俩金山也不行。怎么回事呢？他得陇望蜀啊，没个知足啊。他忘了你就是有大厦千间，你不合计合计，你睡觉那地方能有多大吗？能说这一晚上像孙悟空似的翻着跟头各屋都睡三分钟，那能睡得踏实吗？马是不管这个呀，因为他是铁扫帚星，走哪儿他扫的哪儿。今天气哼哼的回家了，告诉家人给他备车。有人早就禀报给了宋老员外，宋一人跑来了，孙氏夫人也来了。哎呀，女方劝女方，是男方劝男方啊。宋员外把子牙给拉到了后花园的牡丹亭，哎，弄了几个菜，烫上一壶酒，哥俩这儿好好聊聊。哎，宋员外就埋怨子牙：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啊，我弟妹她就那脾气啊，她也是恨铁不成钢，就嘟囔你两句又算得了什么呀？你怎么一句听不进去呢？干嘛动不动就发这么大的火？哎，子牙一听一言难尽呐，大哥，我不想说什么了，如果要说的话，那我就埋怨人兄你的不是。宋员外一听，你看我有什么不是啊？你给我张罗这亲事干什么呀？啊，我本来抱的就是独身主义，都70多岁了，没说有结亲，没想到娶这么一位来，他怎么待着都不合适，一天到晚不知足，你说这叫什么人呢？嗨，那兄弟你就忍让着点吧。哥俩这儿啊，喝闷酒。喝着喝着，子牙觉得憋屈，子牙站起来把花亭门开开了，啊，通通风。他站在门口，他往外一看呐，牡丹亭前有一大片空地。哎，回过头来，他问宋员外：“我说兄长，这么大块空地儿，你怎么不盖几间房啊？啊？”盖个书楼也行吗？藏书楼你也够这个身份啊。另外我知道你的书也不少，何必都在那儿堆着呀？嗨，宋一人一听啊，双眉一皱，摇了摇头：贤弟有所不知啊，我就在这块地方啊盖了好几回房啊，还盖起了一回就着一回火，盖起一回烧一回，有4、5次了，所以呀，我也泄了气了。是吗？带我来看看。哎呦，
宋义人笑了：“贤弟，你还会看风水？嗨，看不好啊！反正就瞎看吧。兄长，要是别人呐，我就蒙他几句；跟您，我得说实话。所谓什么风水呀，这就是撞煞运。如果呀，我说的赶寸了，这房子盖正了，那就说明啊，先生有本事。”哎，要是盖歪歪了呢？哼，那你就别信这个啊！好，好，好，宋员外跟着姜子牙出来转了好几圈，子牙一看，大哥，我可得跟您说句实话呀，您真应该在这哈啊盖一座藏书楼。要是盖起来之后，我保大哥你呀，36代玉带缠腰啊！哎呀，宋义人点了点头啊，贤弟，你真会说话呀！见愚兄我爱听的说，见这好听的说啊，不是，真是这么回事。大哥，你听我的，你备些料来，就在这盖吧。如果再要起火，你就找我。宋员外当时就答应了，第二天就备料。啊，开始啊，这就盖房，嚯，盖房上梁，哎，这藏书楼啊，没有几天的功夫就起来了。哎，正式起来的这一天，子牙呀，一个人奔后花园来了，他手里啊提着一口宝剑。等到午夜3更，他把呀鼻头子簪子摘下来，把发髻抖开。然后把鞋脱了，把袜子扒了，这什么意思啊？这叫赤足披发，披发长剑，在这牡丹亭前围着这藏书楼转了3个圈。随后啊，子牙就往这个牡丹亭上这么一坐，过了没有一个更次，只听啊有说话的声音。哎，哥几个啊，这老宋头行啊，不愧是个财主啊！你看见没有？他这料有的是啊，这藏书楼又盖起来了。咱讨厌这玩意儿，怎么在咱的头上压这么座楼，对你我兄弟不利呀？咱还得给他点着，言之有理。哎呦，蹦蹦哒哒，跳跳钻钻，过来了5条黑影，蓝脸红发，走路跳跳钻钻，是吱哇乱叫。子牙一眼看出来了，这是五鬼呀、啊。他把手这么一抬，咔啦，就是一个张手雷，可把五鬼吓坏了，打了个冷战，噼里咕噜都给姜子牙跪下了。子牙用宝剑指点了指点他们：“你们这几个孽畜，怎么在这糟蹋人呢？我家兄长盖这么几间房容易吗？啊，你们吹一口鬼火就把这楼给烧了，好大胆！今天非斩了你们不可！”五鬼吓坏了，一个劲儿的央告：“请大仙饶命啊！实不相瞒呐，我们几个呀，跟申公豹仙长刚回来。”啊，提别人子牙不知道，提申公豹他知道，那是自己师兄啊。你们跟着申道长干什么去了？嗨，送嫁妆去了，结果这嫁妆也没送成啊。这位申大仙也不管我们了，我们哥几个好不容易这才奔回来，无处存身，哎，就在这宋家花园这儿，我们不知道上仙在此啊。您饶过我等吧，小鬼们再也不敢祸害百姓了。嗯，子牙点了点头，他也没细问，没细问这五个鬼呀、啊，跟着申公豹上哪儿送什么嫁妆，怎么回事？子牙不知道。姜子牙想了想，下山的时候，师傅和师兄都一再嘱咐，
让我下山斩将封神，叫封神就得有个地方，起码说得有一座封神台呀。这个封神台由谁来造啊？啊，请哪位瓦工？哪位瓦工能来？子牙一想，干脆我就啊，让这我鬼去吧。现在还不到修这个封神台的时候，可是得给他们找个地方。子牙当时画了一道符咒，交给这五鬼，让他们在岐山脚下待命，随时听候我的发旨。红黄蓝白黑五鬼啊，千恩万谢啊，紧遵法律，然后驾着鬼风全走了。子牙一直闹腾到天光大亮啊，这时候在角门那儿啊，有几个人在那看热闹，宋老员外还有孙氏夫人，马氏也在后边站着呢。马氏告诉宋老员外说，大哥您看见没有，这个姜子牙呀，他是什么都不行，是一个废人，他就会这么瞎闹腾，做买卖卖什么也卖不出去。你瞅他那个样子啊，那么大岁数，披散的头发，光两着脚，提了口宝剑，他在这儿作什么妖啊？苏员外一看，我也不知道，他为了我这几间房子，贤妹你就少说两句吧。随后啊，宋员外把子牙给请到前厅，哥俩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宋员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说贤弟呀， 我看你有两下子呀，一个人提了宝剑站在牡丹亭前折腾了半天，也不知道你跟谁说话。子牙这才告诉宋员外，为什么你这个房子回回总着火呀？有红黄蓝白黑五鬼在这儿捣乱，我把他们都驱赶走了。兄弟，你能驱鬼呀？所以我让你放心，这回你这个楼啊，永远不再出事的了。哎呀呀，贤弟呀，你有这本事，怎么不早跟愚兄我说一声？你何必挑这个罩里啊，弄两筐白面满是转悠，我看你就开个画馆得了。子牙一听啊，笑了，仁兄啊，小弟我不想骗人，嗨，骗人骗己这我懂的，反正你这起码有个营生，你省得整天坐在家里跟弟妹这吵闹了，他也啊没法找寻你了。你早早的出去啊，找个地方在那待一天，晚上回来，那这么着吧，我给你修个挂馆，你就在那算病去得了。子牙已经告诉宋员外了，说这玩意儿不灵，所以他才说我不愿意骗人。宋员外也知道，我也不信，但是先占个身子，有什么话再说吧，省得弟妹看见你啊就这么吵吵闹闹的，何时是个了啊。哎呀，又得麻烦兄长您呐、哎呀，你我兄弟干嘛这么客气呀、你甭管了。宋员外派管家到朝歌南关去一趟，干嘛上那儿去？那是一个繁华去处，好几个大市场，都在南关那一带，整天这人熙攘攘的，这络绎不绝，做买做卖干什么都有。就在这儿啊，找了两间房子，简单的装修了一番，改成了一座挂馆。嚯，宋员外啊，是真卖力气啊，亲自到这儿来呀、给姜子牙把这个挂馆布置了一番。布置的非常气魄，进门来是一张大个的八仙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大铜盘，铜盘正中啊放一只宝鼎，
然后给准备一个大桶子，风流铜的大桶子里边放的是签子，就抽那签呐、啊，都是什么呀？上面写着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哎，抽签算命嘛、啊，用一块缎子做了一个大桌围子，上边绣着阴阳太极图，和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分四象，四象生八卦呀。啊，同时呢，在门口挂了一副对联，和这副对联，宋老员外是亲自挥毫。这几个字写的是刚劲有力呀、啊，写的什么呀？上联是直言玄妙一团理，下联呢，不说寻常半句虚呀、啊。又在屋里给挂了两块软匾，软匾上写着一张铁嘴说破人间吉与凶啊，两只怪眼善观世上兴和败，呵，然后在柱子上又贴了一副对联，写的是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同时给这位姜子牙做了一套八卦仙衣让他穿上啊。开张这天呢、啊、鞭炮齐鸣，宋员外坐着车把这位姜神仙啊，得冒充神仙呢，要不然怎么算卦呀？给谁算命人谁得信呢？哎，亲自给送到卦馆这儿来。子牙往这儿这么一坐，沏上一壶香茶，就开始算上卦。哎，宋老员外呢，到卦馆周围几个饭店，大饭店小饭店都托付了托付。托付什么呀？看见没有，卦馆里那算卦先生啊，那是我兄弟，他姓姜，叫姜尚，姜子牙，他来吃饭别跟他要钱，听见没有？甭管吃好吃赖，都给他记上账，到时候我来还钱。哎呀，大家一听，老东家，您这说哪儿去了？咱们这儿的房产，这儿的地，这就所有的买卖生意都是您的，那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照顾。他要不愿意来吃，你们弄一提盒啊，热热乎乎的，香喷喷的，把饭给我兄弟送去，我们就知道了。嚯、哦，这大哥对这位兄弟姜尚真是尽心尽力呀、啊！安排完了，宋员外乐乐呵呵回庄了。子牙呢，每天就到他这卦馆来上班。哎，有打这个太阳出，他就往这一坐，坐到正晌午就开饭。吃完饭之后，趴在桌子上睡一小觉。醒了之后，擦把脸，继续在这坐着。哎，太阳平息，有辆车来接他，接回宋家庄。是天天如此，时间过得真快呀、啊，一会儿的功夫，俩月，这卦馆里呀、啊，一人都没进来，都不进来算呢啊，怎么回事呢？老百姓谁也这儿过呀，谁都冲这姜子牙笑，乐什么呀？好多人都认识这位姜先生。哎，我说啊，这算卦这老头，我怎么看他这么眼熟啊？你忘了？那前些日子挑着照例满街转悠，哦，对对对，好像他还卖过两天面，那就是他。哎，那他怎么上这算卦来了？甭问了，这卖照的卖面呢，不入这挣钱，哪行发财干哪行。你说这多入座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到时候还要给送饭的，车接车送。他倒挺踏实，听说是宋员外的朋友。对了，要没有宋员外，他能到这份上吗？啊，哎，我说你算过吗？
我呀，我根本就不信这个，算什么呀算？他那么能掐会算，他怎么不给自己算算呢？他挑着个照例呲牙咧嘴的，顶着个大太阳围城里转悠，这不就是他吗？和大伙儿全乐了。子牙呀，听见了，哎呦，姜子牙这难过，怎么把我这点底都给泄了？你甭管算的灵不灵啊，根本就没人理你，这滋味也不好受啊。管他有人算没人算的呢，大哥送一人，费了这么多的心血，我就忍着吧。子牙呀，由挂馆到宋家庄，由庄里到挂馆，来回折腾仨多月。开始的时候啊，吃完了午饭，眯个小嘴儿，后来呢，一睡就一个半时辰，怎么回事啊？人得喜事精神爽啊，闷来愁长盹睡多，反正也没什么买卖生意，就多睡一会儿吧。这天子牙睡醒了，伸了个懒腰，他想擦把脸，可就在这时，由他那挂馆上空东南角下飘来了一朵黑云，云彩里边站着一人。是个女子，这位女人唰一下驾着黑云走在这挂馆上边这儿，哎，她一眼发现了姜子牙了，她掐住了云头，拢住眼神，仔细打量，端详了半天，她认出来了，自己不由得冷笑了一声，哎呀，这不就是那位申道友？常常提念起来的那个姜尚、姜子牙吗？他怎么跑这儿来开卦馆算命来了？他也不怕给他师傅元始天尊丢人。妖精转身刚要走，哎，他转念一想，不能走，我得下去戏耍他一番，拿他开开心。这一开心呐！妖精可惹来了杀身的大祸。琵琶精要戏耍姜子牙，他想下去算一卦。这琵琶精好端端的，怎么跑到子牙挂馆算卦来了呢？他可不是诚心来算卦，他是打这儿路过。琵琶精上哪儿去了？不是那个申公豹给他保了回媒吗？他挺高兴。哎，听说这个南方啊，是东海龙王三太子敖丙，说这小伙特别帅，而且还是御笔钦点的一位正神，哎，可以这个行风下雨。哎呦，琵琶精一想。要找这么一位先生也不赖呀、啊，哎，这个申公豹高高兴兴的带着嫁妆就去了，哼，去的时候啊欢天喜地，申公豹回来愁眉苦脸，哎，给这个琵琶精送了个信儿，说这门亲事吹了。琵琶精当时还挺生气的，生什么气呀、啊？哦。是不是这小龙崽子敖丙他看不起我呀？因为我是琵琶精啊，那也比你这条小龙强多了，是这个意思吗？申公豹给解释，哎呀，绝对不是啊！你不知道，这是我一个师侄上这个九曲河洗澡，他是这个……申公豹一想啊，我别说这废话了，怎么我再怎么说？琵琶精也听不明白，拉倒吧，这么着不行吧？我慢慢再给你撒吧一个，谁让我爱管闲事呢？琵琶精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就把申公豹送走了。琵琶精心头闷倦呢，他就想起他这个姊妹狐狸精来了。哎，有时候他就跑到皇宫里呀，看望妲己。
妲己呀，没忘旧情，姊妹一场。每次琵琶精到宫里来，午夜三更，妲己把纣王哄睡了之后，就接待他这个姐妹。拿什么接待呀？拿大活人。哎，就把这个宫娥才女啊，有时候急了，连太监也给颠簸喽。他是每次到宫中来呀，都吃一大活人，吃完之后，把那白骨就往这个宫里头这么一堆。哎，妲己呀，吩咐人把这白骨掩埋起来。这个宫里头啊，经常偷宫女，大家都挺纳闷儿，弄得人人自危，个个紧张。我说，这不好端端的，那个谁？这桃红怎么就没了呢？哎，隔个一天两天的，这宫里就少一人，下边的人都紧张啊。纣王不知道，怎么和他这宫里头的那宫娥才女成千上万的，少个仨俩的也不太理会啊。哎，妲己也有办法，哎，缺个十个八个的，他就悄悄告诉费仲尤浑。哎，你给我补几个名额来，接着供应他这个姐妹啊，在这海吃。今儿个这个琵琶精心头闷倦，把申公豹打发走了之后，他就跑到皇宫去了。哎，住在妲己那儿待了两天，吃了仨人。今儿个呀，他想回轩辕坟休息休息。这两天吃人吃的太累了。正好他从这挂管上空过，他看见这姜子牙了。琵琶精一想，嗨，左右闲着也没什么事儿，我拿这个姜子牙开开心吧。他不是玉虚宫的门下吗？我就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正神正仙，怎么他们就应该是神仙，我怎么就应该是妖怪呢？啊，我就这主意。打定主意之后，叭一下，他在云彩里摇身一变，变了一个20来岁的俏佳人，轻飘飘落了地了。又打这个挂管后边款动金莲，他溜达过来。这琵琶精往挂管里这一走，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当时那是一片哗然呐、啊，卖东西的不卖了，买东西的不买了，行人止步了，一个个呀，扬着个头，呲着个脚，有的那大嘴张着，哈喇子都淌下来了，抓起别人袖子就擦。这位瞧，嘿、哎、嘿，我说哪儿啊？你自己没手绢你别嚷嚷。你瞧这美人多美呀、啊！这琵琶精啊，把这些人全都给迷住了，他们根本就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俏佳人儿。只见这个琵琶精，也就是20郎当岁儿吧，啊，身量而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那可真是一头青丝如墨染呐、啊。柳叶眉，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樱桃，牙排碎玉，元宝耳朵，呵，这张脸长得这好看呐、啊，小苹果似的。比苹果鲜亮多了，那真好似3月桃花一滋水，6月荷花一冒水呀、啊！是白扑扑、粉如如、红润润、水灵灵。哎呦，感情还是一位带孝的女子。只见她头戴白，身穿孝，小小金莲白布缠呐、啊，走起路来好似风摆荷叶，是一步三摇。哎呀，进了挂馆了。哎，我说二哥，这俩不认识，把旁边那吓一跳，干嘛？这位小娘子进挂馆干什么去了？你问我，我哪知道？进挂馆还能干什么呀？可能是算卦去了呗。还我说啊，你得告诉他，算卦这人我认识，老江头，他是卖照哩的，他算不灵，别回头让他把这位小家人给骗喽。
你告诉他去，我说得着吗？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嚯，呼啦一下，真有好奇的，呼啦一下进来好几十人。这位江先生干嘛呢？江先生打盹儿呢，哎，趴着桌子上迷迷瞪瞪，似睡不睡。忽然他听见呐，有计碎之声，叽喳咯噔，叽喳咯噔，这什么响声啊？所谓计碎之声呢，就是古代年间女子穿的那木头底鞋，哎，走的那砖烂地上，这叽噔咯噔。发出这种声音来，那就叫计碎之声。哎，琵琶精一看姜子牙那打盹呢，他就往桌子旁边这么一站，娇滴滴的声音喊了一声“老先生”。姜子牙呀醒了，他抻了个懒腰，一喝。子牙一愣啊，怎么了？江龙火了？好，怎么进来这么多人算卦呀？啊？方才好像有人叫我，子牙扭向回头一看，哦，在他桌案旁站着一个带孝的女子。啊！子牙明白了，这女子是来算卦来了。子牙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江上啊，江上，今儿你可得露一手啊！为什么？3月没开张呢？啊，我就在这儿天天打盹儿，上过头没辙了，弄盘包子，吃完之后，晚上太阳压山的时候，就回宋家庄了。真是觉得不好意思，今儿不管怎么说，我开张了。如果我要给他算准喽，算灵喽，他给我这么一扬名，哎，那可比我卖照的卖白面强多了。想到这儿，他打了个稽首，阿弥陀佛，小娘子，您是来问卜吗？问卜啊，算卦呀。琵琶精轻轻回答了一句，正是，就说了这么两个字。哎呦，这好听哦！这俩字儿啊，真好似燕语莺声，那是又娇又脆，又沙冷。哎呦，看热闹这些人呐，那眼睛都直了，就盯着这琵琶精啊。琵琶精在说这话的同时啊，他也在上下打量姜子牙。他不看则已。就这一看呢，他机灵暗自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哎呀，好威风的姜子牙呀！看子牙身高在9尺开外，生的是鹤发童颜，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可那张脸像10几岁的娃娃一样，红扑扑、粉漉漉的。嗯。一对虎眼金睛啊，高挽着牛心发髻，水墨簪子别着头顶，身着八卦仙衣。那是宋义人呐、啊，特意请了4位缝纫中的高手量身做的，上边绣着前三连昆仑缎，离中须坎中挽，对上缺巽下端震养局艮福丸呐、啊。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胸前绣了一个大个的阴阳太极图，腰束丝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白袜云鞋，好一派仙风道骨啊！真不愧是玉虚宫的门人呐、啊！琵琶精有点后悔了，怎么回事啊？我耍笑他对不对呀、啊？别回头耍笑不成，再惹一身麻烦。可是琵琶精仔细一看呐、啊，子牙表情十分正常，啊，没有什么异样啊、惊诧的感觉，那就说明啊，他没看出我是谁来。嗨，
见事做事吧，啊，先算他一卦，有什么话再说。即便呢、啊，姜子牙发觉什么了，我当时再撤也不迟。琵琶精想到这儿，心气往下一沉。老先生，我为婆母娘，请您算上一卦。婆母正在病中，我算算他老人家的病势何时痊愈。哎呦，一看热闹了，有些人都感动了。嗨，这美人啊，感情是给老婆婆算卦，算算婆母的病症什么时候好。哎呦，真是一个贤孝的儿媳呀、啊！啊，我们家怎么看不上这样的人呢？他俩还直着急呢。姜子牙没理会这些事儿，只是点了点头。哦，原来是给你婆母来算卦，是一个贤孝的儿媳，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啊。那你就先抽一支签子吧。琵琶精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哎呦，说这么半天话啊，他愣没看出我是谁来。说明啊，哼，你空落一个美名声，玉虚宫的门人。姜子牙，姜子牙，你是个老废物，哼，抽签子，抽吧。啊，这个琵琶精把这袖子往起这么一卷，古代年间那衣服都特别肥呀、啊、袖子都特长啊，这一只袖管裁开了啊，都能做八条超短裙。琵琶精这一挽袖子，哎呦，看热闹的又傻了。怎么了？只见呐、啊、这位佳人那十指尖尖恰如嫩笋呐、啊，胳膊雅似藕棒，胳膊啊，跟藕棒一样啊，是洗干净了的那个莲花藕的藕棒，不知道洗了多少次了，又白又嫩，不是钢铁糖里拽出来的那个藕，那一千秋的那多寒碜呐、啊！琵琶精一抽这签子，这签子还没离开那签筒子呢，子牙无意中就打量了他一眼，这一眼不看则已呀、啊，这一看呢、啊，啊啊！姜子牙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圆睁二目，瞪起火眼金睛来，仔细打量打量这个女子，让子牙给看出来。只见这女子头上有一股黑气，哦，感觉是个妖怪呀、啊！好孽的，姜先生火了，怎么？这可真是啊！啊，我现在老佩在朝歌城开个小挂馆，这个妖怪居然敢来耍笑我，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龙落沙滩被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啊！那龙要困在沙滩里，连小虾米须子都敢逗弄逗弄他，老虎要是离开了深山老林，落在平川路上，赖狗都敢咬他两口，冲他汪汪汪汪。子牙这个气，你敢拿玉虚宫的门人打岔，拿我开心啊？他真想啊大吼一声把妖精给镇住。子牙一想，不行，我必须呀、啊，得用稳军之计，我得把他稳住。哈哈哈！小娘子，你不用抽签子了。琵琶精夸啦一下，把签子放回去了。先生，您这是何意呀？让我看看你的手相吧。你不是问的是婆母病症吗？我只要一看你的手相，便知你婆母的病体何时痊愈。

不京听了这句话没什么反应，可这些看热闹的当时是议论纷纷呐、啊，交头接耳。哎，我说哥们儿啊，听没听见什么呀？这老江头说，让这女子伸出手来，他看看，一看这手就知道这女子的婆母病体什么时候好，是不是有点胡说呀？如果你要是看她的手，要能看出她有什么病来。这还贴点谱，怎么看儿媳妇的时候能知道婆婆病什么时候好呢？啊，她是不是有什么歪心思啊？这一听，你跟我嘀咕什么呀？她有什么歪心思？你不会替老江头，你过去看看。我倒想看，让我看嘛。这时琵琶精啊，不慌不忙的把手就伸过去了，男左女右。哎，姜子牙说这句话，他也没太介意，把手往过这么一伸呢、啊。子牙不慌不忙的，把左手的这个袖管的袖子往上这么一卷，轻轻的一抬手，抓住了琵琶精的这个手腕子，实际不是在抓他的腕子。子牙呀。是用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三个手指头扣住了这妖怪的脉搏，那叫寸关尺，好像医生针墨一样，实际不是给他针墨，他用足了元神，两眼一瞪，噗，就把琵琶精的手腕子给抓住了，抓住他就不撒手了。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个妖怪，连眼都不眨。子牙这是运用自己呀、啊、在昆仑山学到40年的真功，要看破这个妖精是什么变的。琵琶精后悔不迭呀、啊，他心想：“哎呀，还是自己大意了。他想走走不了了，怎么这麦弦在人手里抓着呢？”为什么子牙紧紧扣住他的脉搏？就怕他逃遁了。妖精想怎么办？还是妖怪心眼多呀？他一想啊，哎，有了！他看了看这挂馆里边这些看热闹的人，哎，我让他们替我说句话得了。妖怪想到这儿啊，他立刻装出一副。又害羞，又委屈，又害怕，又紧张。哎呀，回过头来，他央告这些看热闹的：“哎呀，各位君子，你们看，这老先生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奴家我是来算卦的呀，为了我婆母的病症，我想求先生给算上一卦，算算婆母的病体何时痊愈。开始他让我抽签子。”忽然又不让我抽签了，说要看看奴家的手相。大家请看着，老先生抓住我的手，他也不松开，这男女授受不亲。不知这位老先生这是何意呀、啊？这不是在调戏奴家吗？哎呦，妖精这几句话还真起作用了，他抓住人们的心理了。人们都是同情弱者，这些看热闹的全火了。一个个呀，明眉瞪眼，撸胳膊挽袖子，冲姜子牙嚷嚷：“嗨，我说老江头，你这干嘛呀？啊，你前两天挑着个照例满街转，卖不了钱，现在你又想开什么卦馆来蒙人？啊，人家小娘子好心好意进来算卦，你算的灵不灵？你得跟人说两句呀，干嘛拉人手不松开？你这什么意思？太不像话了！你还像先生吗？简直是老流氓！”老流氓，姜子牙一听，你们喊什么呀？怎么你们都让这个鸡变住了？他是妖怪，好孽障！子牙这么一紧张，他左手抓着这妖精不松手，右手他划拉划拉什么找宝剑，没带宝剑呢。哎，他是出来做生意来算卦，哎，腰里总逼里咕隆带把宝剑，
那算干嘛的呀？所以他抓什么事没有？他一着急，在桌案上有一方紫石大砚，就是砚台。好家伙，有7不公斤沉，这大砚台。子牙抓起来，啪嚓一下就给妖精开了瓢了。这是子牙下山来牛刀小试，他要火烧琵琶精。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缺一滴汽水成海洋，颗颗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后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我的公益之举点燃关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0: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0: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6: 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7: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8: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

0: 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
4: 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6: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7: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6: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8: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6: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9: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

0: 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上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泵。
0: 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钠中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2: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3: 我们继续做好。
4: 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5: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十四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
6: 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 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8: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7: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9: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
7: 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9: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0: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
11: 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2: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
13: 殷瑞科、赵思报道：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
14: 南京游客谢峰：
13: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 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

0: 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未清。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
3: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4: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5: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4: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5: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3: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5: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6: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5: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7: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5: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8: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9: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遇难级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8: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9: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

0: 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
1: 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万人。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

0: 九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 目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六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入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两亩坡地和梯田。

0: 沿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场板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前进心理，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世代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1: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2: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1: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3: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4: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1: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零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

们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

0: 城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

0: 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杯。
1: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病死，
6: 每年平均1万人
7: 死亡够
6: 10秒，
7: 高于
6: 肿瘤
7: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37回，于老少叫号赵振江，在炮楼上一个劲儿的叫啊。赵振江勃然大怒，于老寿，你有种的，露一露头。于老寿不知道赵振江枪法厉害，把胸脯一拍，从垛口上探出身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咋呼什么？老子不惧你，老子出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就听着一声枪响，啪！杨百顺知道不好，拽了于老寿一把，这枪子儿就打在于老寿的左肩膀上，鲜血直流，哎呀，一阵的疼痛。这时候赵振江带着队伍见好就收，他也不傻，就这样撤回来。杜平一见，一部分鬼子和便衣队冲出重围，剩下的伪军已经消灭的差不多了，下令解决战斗。王二虎布衫一脱，左手掂着手枪，右手握着一颗手榴弹，啪！冲啊，同志们，冲啊！带着战士们猛扑上去，汉奸们吓得早把枪都给缴了，此时有的把枪也交了，往地上一跪，八路老爷们，八路老爷们，放过我们的性命吧，放过我们的性命吧！战士们一见敌人投降，有的上前去夺战利品。这时候小根儿正从一个鬼子身上解下水壶，谁知这鬼子没有死，突然举手一枪正打在小根儿肩膀上，啪！杜平看着真切，气得火星直冒，一枪把那个负伤的鬼子啪打死在眼前，大声就喊，同志们，同志们，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战斗还没有结束，不要乱拿东西。不到半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了。就这样，大队压着12辆马车、战利品和几十个俘虏迅速离开公路。今天战士们觉得比往常任何一次胜利都高兴，因为这次不仅消灭